0: 天晚上啊，一直到今天凌晨，都有哪些值得我关注的重点比赛呀？
1: 好的，主公啊，这个淘汰赛呢也是全面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啊。但是我觉得今天咱给他打一大标签，叫做豪门翻车日啊。来看看这个6月30号一日联赛3场的焦点对决啊，既有五星巴西惊魂逆转的补时绝杀，还有这个传统豪门德国爆冷点球出局，这个无冕之王荷兰队啊，这比赛还没有开始，他对阵摩洛哥啊，究竟是谁胜谁负啊？一会儿我们再看。另外还有中国裁判亮相淘汰赛啊，亚洲独苗遗憾出局，射手榜格局再次洗牌。一块来看看6月30号啊，今天的比赛日程。今天呢是首个3连赛的比赛日啊，巴西、德国、荷兰三大传统强队也是悉数登场，冷门绝杀、点球大战是齐聚一天呐啊！赛程层层递进，熬夜观赛，全程无尿点。先来说第一场啊，这个巴西对阵日本的啊1点钟的比赛，
0: 相对来讲的话，不用熬得那么晚，所以很多的小耳朵都选择看了这场比赛。
1: 对，
0: 说实话，巴西对日本嘛，我还挺想看最后这个结果的。早上一起来，我第一时间先刷大家群里面的聊天记录，我看到当时是日本先进了一个球，是吗？这得多吓人呐、啊！不过最后好在巴西是2-1战胜了日本，在补时的时候绝杀逆转晋级。
1: 哎，对，到了4点半的时候啊，波尔顿球场呢迎来了16分之1的决赛，德国对阵巴拉圭。刚才上节目之前，临了看了一眼，好像1-1的时候已经进入到了这个
0: 点球大战。
1: 点球大战啊，然后刚才呢也是看了一下最新的，是点球3-4出局了，我的德国队呀、啊！
0: 所以德国是已经被淘汰了吗？你再探一下，再探一下，好不好？快派这个探子去，再去！你先别哭，你这个探子情绪要稳定一点，好吧？
1: 本届世界杯首场点球大战也是正式诞生了，一会儿再看一看这个比分是不是1-1正式结束。然后一会儿呢，就是在节目结束之后啊，在这个蒙特雷体育场。
0: 哦，是的，我最新看了一下。哎，你先别哭，你这个探子，你再哭我斩你了哈。那最终呢，应该点球大战当中，巴拉圭是4-3战胜了德国队，所以点球大战落败了，德国也难破这种点球大战好像很难赢的这种魔咒哈。嗯，你又哭，你接下来什么？
1: 不哭了。然后接下来呢，9点钟啊，就即将上演的是荷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啊，这个也是可以继续期待一下。
0: 嗯，
1: 先来看一看第一场巴西的惊魂翻盘啊，95分钟的马丁内利绝杀击碎日本爆冷美梦啊，这场对决呢也是亚洲顶级劲旅挑战世界头号豪门的巅峰博弈。
0: 是赛前呢，其实全网都在热议说日本会不会复刻2022年爆冷德国的这个神迹啊，没有想到德国却是被爆冷了，但日本没有办法爆冷巴西。整场比赛也算是全程非常的跌宕起伏的，因为巴西全场呢手握了68%的超高控球率，狂轰了十九脚的射，
1: 斩！
0: 你敢斩主攻啊？19脚射门，太激动了，就狂踢啊！7次射正了，但是呢，却在上半场率先遭遇了重创，因为在第29分钟的时候，巴西的后卫当时犯了一个低级的传球失误，所以呢，日本中场紧接着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在禁区的时候轰顶啊，贴地世界波直钻死角，所以当时呢先率先拿下了1分，1-0的这个领先优势。

0: 我来，再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在本场比赛当中的高框印记，就是中国彩和马宁全程以第四官员的身份执法，也成为了本次比赛的独家中国高框印记。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看一下今天的这些比赛有哪些可以值得看的。那首先就是稍后我们早音乐秀结束了以后，9点钟马上就要开踢的荷兰对阵摩洛哥，究竟谁会晋级呢？悬念好像也没有那么大，万一再爆了。
0: 今年世界杯，我觉得这事儿可真
1: 不
0: 好
1: 说，
0: 是
1: 吧？
0: 你看从去年开始说的就是诸神的黄昏，然后自打今年这些老牌劲旅啊，好像逐步翻车之后，真的来到了诸神黄昏的黄昏啊，黄昏前的黎明是一个什么样的到来啊？
1: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在7月1号，也就是明天，基本上就是今天晚上啊，到7月1号的凌晨，还会有3场非常重磅的对决，也会有多支夺冠热门登场。首先呢，就是凌晨的1点钟，在达拉斯体育场有科特迪瓦对阵挪威啊，两队将会争夺一下谁会在1/8决赛当中去对阵巴西。
0: 对，
1: 所以去看一下到底谁会最终获胜。另外呢，就是在凌晨5点当中的时候，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将会是法国对阵瑞典。
0: 到了9点钟呢，这个墨西哥城的主体育场呢，就是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队啊，这个中北美德比上线，这个东道主墨西哥全力冲击16强，看看今年这3支东道主的球队是一个什么样的展现啊。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赛场周边吧。首先就是刚刚提到过的，在德国对阵巴拉圭的这个焦点战当中，很跌宕起伏，也拉满了悬念，同时呢补时也上了，点球也上了，那大家马宁应该也看爽了吧，因为这场是以第四官员的身份完整的执法了整场淘汰赛，这也是中国裁判在历史上首次登陆世界杯淘汰赛的赛场啊。同时他还搭配了周飞去担任他的候补助理裁判，全程的执裁流畅专业，包括点球大战的环节的站位啊、沟通的过程啊等等的，也算是帮我们中国，就是我们的球队没有办法站上淘汰赛，我们的裁判站上了淘汰赛也可以啊，
0: 倒也不至于每次一提起马宁就提一次中国足球队这个事儿，是吧？
1: 那接下来我们就给他送上一首歌吧，也希望接下来，你看我们准备的这首歌是2002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我是有一些深意在里面的，对不对？
0: 你这个深意可太深意了呀！
1: 加油加油加油 ，Go Go Go！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

0: 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北京音乐广播，
2: 早安音乐秀。
3: 早安，音乐很帅。
1: 北京时间的8:14，这里是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2: 哎，各位早安，我是小左。
1: 我们真的小耳朵们非常关心这一届的世界杯啊，也很关心我们每天早上的世界杯快报，探子到底报的对不对啊？但是看到刚刚这个探子哭得这么的伤心，滤波器说，探子你是不是买了德国赢的彩票了？你哭得这么难过？
2: 哎，这个真没有啊，这个对于这件事情来说，我已经有好多

0: 一发不可收拾，
1: 一直很喜欢他们。
0: 到近两年嘛，也确实是这个伤病啊、退役啊，也是无限的充斥在了每一支球队当中。真的是要去这么说的，就是我们之前考虑过的那些，比如说这个欧洲劲旅啊之前的那些足球豪门呐、啊，也都在经历着这些内容嘛、啊。
1: 但是你看，话分两头说，我昨天还刷到了一篇文章，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张家伟老师写的，他说你看现在这个射手榜的位置啊，梅西那肯定是毫无疑问高居榜首的嘛。
0: 那对呀、
1: 啊。但你会发现他的在世界杯的这个进球数非常的有意思，成一个指数级上升，就是在35岁以后。扑进球我们可能比如说我们做牛马会觉得说哎呀35岁可能会有职业危机啊，人家35岁以后扑进球，那你要说大家饱受伤病困扰，那他年纪也渐长了呀，对吧，是吧，所以呢

0: 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2: 4008-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2: 4008-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早安。

0: 三维立体声的世界杯的歌曲在这里都可以欣赏得到了。
1: 哇，你这个记忆力真的是蛮好的。
0: 嗯哼。嗯、
1: 他就说了一次叫三项博之后，我刚刚脑子里边飞速旋转，我是
0: 他叫什么来着？
1: 二项什么？
0: 不能
1: 四项啊？三体？
0: 你也不能夸，因为我这个主攻吧，说实话也差点快被斩了。刚刚有说到说德国这次点球大战难胜魔咒啊，小新过来纠正我说，他们没有点球难胜，他们以前点球大战都是胜绩啊。
1: 嗯，
0: 那只是可能说到的这次在淘汰赛比较不好晋级的魔咒啊。
1: 哎、没事，就重新说回来。
0: 记忆力记错了啊，
1: 对，
0: 主攻向你道歉，对不起，小新。
1: 给主攻拉出去斩了。
0: 斩了，明天谁？行，你自己回来报，我看你报给谁听。
1: 给主公拉上去斩了，让大家开开心啊！今儿的互动话题，一块来说一说，不用低头看屏幕的那些旧时光啊！你看小的时候，这个有世界杯比赛的时候，
0: 嗯，
1: 可能那真的就是万人空巷，就大家可能围坐在一起，楼上楼下的一块儿、嗯、去到一家有电视的那家，
0: 对对对，
1: 一块去看世界杯，
0: 很有氛围，
1: 对吧？这个再往后呢，这个每家每户都有电视了啊，
0: 嗯、
1: 啤酒、小龙虾，
0: 但也会约着一起看。啊，就是大家边吃边看，
1: 感觉
0: 不一样。
1: 嗯、啊，真的是啊。这个小刺猬提到一个，他说小的时候每天放学第一件事不是学习，而是带上篮球，装上球鞋去体校打篮球。那时候呢，篮球鞋很贵，大家都是到了球场之后换球鞋，然后一直训练到晚上8:30，之后呢，再到立交桥吃一顿烧饼夹肠，晚上回家学习到11点。每天训练基本都是换2件T 啊。当时呢、
0: 嗯、
1: 也不觉得辛苦，每天都很开心。
0: 对，就很充实。你没有发现吗？放学以后他干了好多件事儿。
1: 嗯，
0: 他去打了球，
1: 打了球，
0: 还吃了烧饼夹肠，
1: 对，
0: 吃了烧饼夹肠，吃了烧饼夹肠。嗯，我就看到了烧饼夹肠。
1: 你为什么看了三个？怎么，老板来3份烧饼夹肠是吧？
0: 这都8:20了，咱俩也没吃饭是吧？啊，天朝梦想家分享了童年的一个趣事。他说小的时候，我也跟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的夏雨一样，
1: 嗯，
0: 爬上了家属院的大烟囱，当然没掉下去了。不过呢，正好赶上爸妈单位的班车回家，我爸还有一车的叔叔大爷、大妈阿姨，哎呦，当时吓得呀，这通喊我，好不容易给我喊下来了，就给我一通打。嗯，刚刚还非常慈祥的叔叔大爷在下来下来，等下来之后全都变了。还听到了一说，刘哥你歇会儿，我替你打。怎么能这么皮呢？这
1: 是
0: 你能爬的吗？
1: 我来啊。但是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我小时候，就是放学之后嘛，家长接完之后可能会就是三五个成群的好朋友一块儿，
0: 嗯，
1: 小区里边有一座就现在看来不那么高的假山，但是当时小的时候嘛，
0: 嗯、
1: 它至少也有个2-3米高、
0: 嗯。
1: 你就发现那孩子们呢，真的是一到下学的时候就跟那猴山似的，
0: 就窜上去，哎呀，摁不住、啊。
1: 你想想北京那猴山是什么样的？一到放学点那小假山上面就是啥样的？每个山头上都堆满了孩子啊、嗯。
0: 很快乐的时光，也是不用低头看屏幕的旧时光。今天在我们周二的早安音乐秀的复古主题日，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来回忆一下那些你不用低头看屏幕的旧时光。接下来陈颖熙的这首歌曲呢，其实也写了这样的一个主题，当我们现在很多的日常的生活也好，工作也好，都被手机所占据，必备的软件只要一打开就是 WeChat。

0: 这首歌一听就是郭 PD 的歌单，虽然今天他没来，但好像又来了一样啊！展销所的时候，总好像这个刀就落在了 PD 的脖子上一样。
1: 哎、那你看看，这才是正确的。但是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这首 WeChat， 腾讯真的没有投钱吗？
0: 不是啊，你仔细看里面的歌词，腾讯想花钱把它下掉吧？应该真的是我爱 WeChat， 还是我被迫必须得爱上 WeChat 啊、当我们把手机放下的时候呢，也可以去欣赏这样的一档慢综艺。最近呢，芒果 TV 又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慢综艺，在6月28号已经正式开播了，叫做《快乐老家》。嗯，一看《快乐老家》，我在想，哎，会不会是以前快乐家族那些人又重新在一起了？
1: 对，
0: 猜对了一半。李维嘉和吴昕确实去了，但另外的三个人我太喜欢了啊！他们都是相识了10多年的老牌艺人，
1: 对，
0: 李静跟戴军，再加上吴亦，哎，我每天不开心的时候我就去看一看，
1: 凑到了一块儿啊！
0: 我只要不开心的时候，我就去看一看吴亦的一些综艺精简，太开心了啊！
1: 就是当年的那种老牌回顾是吗？
0: 不是很有意思，真的，他本人就非常就懵懵的，但是又很可爱啊！但你看这个五个人的这个综艺当中，没有什么所谓的顶流啊，也没有刻意的去制造矛盾，他们五个人一起去到了云南大理去旅居了3天，每天就是买菜做饭、环湖骑行、庭院闲聊、山野散步啊，完全还原了大家这种度假的松弛的一种状态。
1: 对，在先导片上线之后呢，也是获得了全网的一个好评刷屏啊，观众直言终于不用再看焦虑制造不。终于不用再看综艺制造焦虑了啊！
0: 焦虑制造出来的综艺了
1: 啊！那这话不是我说的啊！这个节目呢，也是镜头有一种很温柔舒缓的感觉，再加上咱这大理山水啊，古镇烟火实景实拍，配乐轻柔治愈。
0: 所以呢，压力大，想要放松解压，但却没有年假可以去到大理，可以看看别人去大理更扎心了。没有看他们聊聊青春回忆，聊聊生活感悟，好像我们也回到了快乐老家。

0: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1: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2: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3: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2: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0: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4: 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2: 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0: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2: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点31分，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5: 各位早安，我是小左。
0: 接下来还是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新景演出资讯。梦回 Michael Jackson 的巨星时刻，伦敦西区的口碑制作音乐舞台感觉，在7月23号到26号将会登陆北京艺术中心。
5: Michael Jackson 的毕生挚友西区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匠心打造，集结了30余首传世金曲，全能演员还原太空步，45度倾斜，资深乐队还有现场演奏，音乐舞台感觉感受跨越时空的舞台震撼。
0: 更多的详细内容，欢迎您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方网站了解详情。
2: 北京音乐广播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华语金曲星光会。
0: 华语金曲星光会，哎，你看刚刚我们说到了快乐老家，有戴军，然后呢有李静，包括陈明也是他们的好朋友嘛，都是他们那个时期的一些非常熟悉的歌手了。
5: 走吧，
0: 你这个学的又是谁呀？
5: 哎，你没有看
0: 短视频刷太多了吧？啊，接下来我们在华语金曲星光会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歌手，也跟他们是同一时期的，但这两年呢又活跃在大家眼前了。歌手孙悦推出了全新的治愈系单曲《温暖你我》。
5: 对，这也是正式登陆了全音乐平台啊，也同步上线了官方的 MV。也是作为这个今夏的孙悦老师的首支温情的叙事单曲啊，上线也就是引爆了很多热搜啊。温柔唱腔搭配治愈系的歌词，特别适合比如说通勤啊睡前啊独处啊这种就是很温柔治愈系的一个感觉。
0: 对，歌名叫温暖你我嘛，那当然歌词也是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比如说我们当代普通人的一些日常，加班很疲惫啊，感觉人际关系很难搞啊，独处的时候又觉得很迷茫啊等等的，包括在副歌的时候的这个旋律也是记忆感很强的，大概听一遍我觉得大家都有一种可以跟着唱的感觉了。那今天就在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当中来为大家推荐一下来自孙悦的这样的一首新歌《温暖你我》。

0: 隐隐也听出了一些祝你平安的影子啊，可能也是因为前一段时间祝你平安被玩梗玩坏了，所以孙月姐应该也想出一个刷新大家记忆的，里面不再会有灵魂八问了。你的付出还那样多吗？
1: 哎，
0: 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
1: 哎，
0: 生活的路总会有一些坎坷。
1: 哎，可以了，
0: 请你多一些少一些烦恼。
1: 大早上的至于这样灵魂发问吗？啊，
0: 所以以后我们就选择听这首新歌了啊，温暖你我。接下来我就要温暖小组。
2: 想得到的欢乐游戏，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3: 早安游乐场，
0: 我们左老师在北京音乐广播也是盛名在外的，有974老舅之称。在 rap 方面相当专业啊，因为是有很多外省啊。太烂了这个梗，我自己都忍不了了。我怎么
1: 好好好，王靖宇同学啊，
0: 哎呀，
1: 自打你开始意识到自己有
0: 这样的梗，真的就是
1: 很多烂梗的时候
0: 档次太低啊。对方已经选择拒绝与我聊天了。好了，依然是周二的早秀，给大家专门推出来的我们的早安游乐场的环节。今天我们来考一考小左，接下来的这样的 beats 或者这样的旋律，他将会给大家抓出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所以呢，如果
1: 抓的是谁，
0: 所以要听出来这首歌的名字，大家如果猜出来歌名是什么的话，来直接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或者听听 FM 的聊天室，两个平台同时计时，最快的一位小耳朵将获得小红包鼓励。准备好了吗？
1: 这个呢，你这不往上挪一挪，
0: 你一定要从第一句开始唱吗？这样很容易被他猜出来啊。
1: 曾相遇，我重温午后的阳光，将吉他斜背在肩上。
0: 他已经开始了哟。
1: 更多年以前，我们轻轻地唱，去任何地方，我看着你的脸，轻刷着和弦，情人节卡片，手写的永远，还记得广场公园一起表演，校园旁糖果店，记忆里在微甜，我看着你的脸，轻刷着和弦。

0: 觉得他这个节奏对他来讲非常舒适，他可以顺着一直唱下去。这个不用猜，这个太简单了。周杰伦刚刚在鸟巢办完演唱会，所以呢今天准备了一首周董的歌曲，依然是要靠我们这个环节买房买车的泪落心田成功的答对了正确答案、啊、
1: 手写的从前嘛，
0: 是他跟新湖几乎不相上下，但是泪落心田还是要稍快一些哈。来恭喜一下泪落心田，请截图你的收款二维码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也感谢今天所有参与其中的小耳朵。那接下来就还是给大家送上这首手写的从前。

0: 时候
1: 哥的胸肌给你看。
0: 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哎、只要买一盘磁，买上一盘磁带、嗯，全班同学都过来会管你借，只能是你跟我关系好，我借给你两天，他就只能借个半天，下午就得还给我，因为晚上睡觉还要去听的，然后把它偷偷放进我的复读机里，是我爸妈为了让我学英语专门给我买的，嗯、全部都被我拿来听磁带了，
1: 听周杰伦了是吧？
0: 很开心。
1: 你要说到这儿，突然想到上初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应该是 MP3 或者 MP4 刚火，
0: 嗯，
1: 然后老师就是学校肯定不让带这个东西嘛，
0: 嗯、
1: 就有这个同学们啊，这个偷偷带到了学校当中，然后怎么大家这个互相撺掇还不被老师发现呢？发现了一个绝佳的位置啊、
0: 嗯，
1: 卫生间，嗯，
0: 这样就跑得快是吗？
1: 对，就是到卫生间，就所有人都会以为你去卫生间干嘛，就是、做点奇奇怪怪的事情，然后发现所有人在分享周杰伦的歌曲，
0: 被老师发现了以后，你需要一双速吸鞋，这样才能跑得更快一些。

0: 抓紧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一下关键词鞋。今天呢给大家上架了8款颜色，而且尺码很全，从36码到44码，男女款式尺码齐全。这个脚宽脚肥的朋友啊，建议您拍大一码，如果是正常尺码的朋友呢，就可以直接拍自己的正常尺码就可以了，
1: 对，正码拍就行了。这次全部都是从厦门的奥莱仓给大家直发的正品，现在下单呢还会再送您一双同品牌的袜子，所以赶快来回复鞋或者亚瑟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那么大家每天上下班的时候，你可能普通鞋子特别是不合脚的鞋子，走不了几步就脚酸，而且特别是到了夏天以后，穿了以后感觉捂脚很难受，我们就想要一个可以搭配各式的衣服，同时穿上以后显脚瘦显腿长的这样一双鞋子。那同时呢，你看我们比如说啊，在夏天的时候，像北京这段时间是汛期，

0: 在草地上肆意的奔跑，千万不能少了这样一双亚瑟士的速吸鞋。
1: 没错，
0: 今天别忘了回复一下鞋或者亚瑟士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但你看我们穿着这双鞋去北京哪里去草地上肆意奔跑呢？建议大家可以这次去到通州的临河里，这次连片的花海市集六月份已经全新开放了。在这里千亩的花海搭配荷塘景观，从北京市区比如说咱们俩上班这个地方、开车基本上半个小时就到了，公共交通呢基本上8号线临河里啊、就在打车啊、基本上这不是这公共交通、
1: 得现在就是到了这个
0: 这应该是1号线
1: 之后然后再打个车、
0: 对对对，
1: 就差不多到了
0: 临河里站嘛，也很方便啊，7号线1号线，所以在这里呢消费也很低，而且呢有这么多的花海随便出片啊，避开了一些拥挤的人群来这里感受一下。并且我觉得非常贴心的是在正午的时候啊还专门有遮阳的廊道、所以不用暴晒着去赏花、我觉得遛娃真的太合适了，而且包括还有一个专门的亲子
1: 乐园
0: 去线啊，儿童的泡泡乐园啊，捞鱼池啊等等的，在这里可以一站式的遛娃。
1: 哎，确实是啊，这个傍晚18点之后呢这个气温也是非常舒适的啊，你看这个落日余晖搭配着花。

0: 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行极见坦途。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2: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3: 第20位，张韶涵《Journey》。

0: 大家给我喊出来。话音刚落，旺仔小馒头来了，怎么感觉是闪入的，像动画片一样啪就出现在我们的大屏幕当中。来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汽车约会的专属房间当中，来同步每一首歌曲，也来推荐你的歌单呢。今天呢是2026年6月30号，六月的最后一天，干嘛还这样的笑声，这半年就过去了，怎么样，你的计划完成了一半没有，过半了吗？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接下来继续攀升了，第19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好听的五月天，一首充满力量的歌，《玫瑰少年》，上周全线推荐，本周第19位。

0: 世界之大，总想要去飞，就算满身伤痕都不后悔等部分。这首歌曲的歌词写得太好了，使歌曲的层次更加丰富，情感表达更加到位哈。南征北战的这一首《骄傲的少年》，他们的演唱风格，三位成员嗓音各具特色哈。天阳的嗓音厚实粗犷，赵晨龙的嗓音撕裂沧桑，而倪成的嗓音清澈明亮，他们的默契配合使歌曲的情感表达更饱满了，也将少年骄傲坚定和热血展现得淋漓尽致。好了，继续鼓舞少年们，继续攀升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7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苏打绿诚心翻唱的诚心翻唱《我的未来不是梦》，感觉已经是很努力的圆梦，就不会像张雨生那种准备上路途的感觉。现代人虽然出生在不需要那么去拼的年代，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但是呢，大家也不希望依赖父母享受生活，更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证明自己的价值。词曲作者根据这样的背景创作这首歌，歌曲当中塑造了一个不懈奋斗的年轻人的形象。他虽然也彷徨过，也对未来充满希望，永远充满希望，没有被磨灭过，所以他认真的生活，不虚度时日。

0: 就是一副明朗的样子，来自朴树的 Colorful Days 这首歌曲的 MV 一定要去看一下，上周第23名，本周第16位。好了，这个时段最后呢，就再来重温一下刚刚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吧。稍回来的第20段，我们继续来听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第37集，今天是舞曲篇，哇，好振奋呢，好有节奏感哦。稍后回来，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2: 第20位，张韶涵 Journey。19位，五月天《玫瑰少年》。第18位，南征北战 NCBZ《骄傲的少年》。第17位，苏打绿。

0: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为品质生活注入全新活力，驰骋的车胎告诉我，热爱才是永不褪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心中的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

0: 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

继续来听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今天是舞曲篇。不知道你像不像我这样，可能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多多少少也去过迪厅吧。最早呢叫迪厅哈，可能60年代70年代之后生人，他们对于这个迪厅这个名词很熟悉啊，多多少少都去过啊。就大家去蹦迪嘛，最早没有这样一个专业的场所，大家呢年轻人的都是爆炸头喇叭裤啊，拉着一个大的卡带机放在广场上，然后滴咚咚咚咚咚咚咚的就开始跳起 disco。 后来呢商业他们发现这是一个挺好的模式哈，就开始陆陆续续迪厅就此起彼伏如雨后春笋般的起来了，然后年轻人就走进迪厅去挥洒自己的青春哈。后来呢迪厅改名又叫什么夜，那会儿不叫夜店，东方一号那会儿还是叫迪厅是不是，后来才改名叫做

了这么多年，可能很多的中年人在听他们的歌，又想起了自己曾经年少之时，自己曾经蹦迪的场景啊。上世纪九十年代，草蜢是无敌的，很多人的童年就是听着他们的歌曲长大的。来了来了，他们来了，载歌载舞，是不是又热血沸腾了？

这小视频的背景音乐，他们觉得挺好玩的，但是在当年我们可不觉得好玩，我们觉得很时髦啊。其实呢，草蜢乐队出道会更早一些，却没有小虎队那么广泛的影响力啊，就是因为小虎队天时地利人和，人家的包装真的做得太到位了。后来草蜢说，哎，我们借鉴一下吧，来，我们从香港地区现在去到台湾地区，小虎队来了。1988年，当这首《青苹果乐园》从收音机里蹦出来的时候，记住我的用词啊，是收音机。现在年轻人知道收音机是长什么样子吗？什么叫收音机啊？那会儿听音乐只能从收音机里面来听啊。当时呢，整个呢华语流行乐坛都沸腾了，哇，小虎队，霹雳虎吴奇隆，小帅虎陈志朋，乖乖虎苏有朋，三个截然不同的少年被命运之手就这么捏在了一起。一首《青苹果乐园》10天就卖出了200万张，哇哇哇！此后的《逍遥游》《红蜻蜓》《爱》等等专辑接连引爆市场，仅仅《逍遥游》和《爱》两张专辑销量就近1500万、演唱会场场爆满呢，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他们的队徽啊，他们的发型，他们的海报贴满了无数，学生的课桌、墙壁和日记本，这什么词？对，那时候你看呢，家里有小孩子啊，上学的孩子，小学啊、中学也好，到处都是他们的贴纸啊，哎呀，日记本里面也是，然后呢，睡觉的床边也是，课桌上也是，天哪，这些这个词可能就是从那时候诞生的吧。

这边唱完了，那边呢还有四大天王也坐不住了。哎，我们也可以有舞曲啊，我们也可以连唱带跳啊，我们也可以唱作俱佳呀。好了好了，来了来来了。首先呢，就是四大天王当中啊，香港的四大天王当中啊，跳舞跳得最好的郭富城来了，登场了，来打擂台哈。从机车广告男孩到亚洲舞王，一切都曾对你爱不完开始的。没有人能想到，这个曾经在无线电视台默默无闻多年的男孩子，会凭借一首歌、一个手势、一个发型，从此开启了属于他的时代。这首歌就叫做《对你爱爱爱不完》，一时之间呢，席卷了整个亚洲，也掀起了郭富城旋风哈，就此刮起来了。那1991年，郭富城也凭借此曲获得了香港无线电视最受欢迎中文歌曲奖、最佳新人奖，还有舞台演艺奖，哇！天王之路由此开启。

四大天王当中的郭富城已经跳完走了，接下来刘德华说我也可以跳舞。独奏曲偷欢就是他的一首舞曲，发行于1992年，收录在真我的风采专辑当中。当年这首歌的诞生源于一个词人的被迫离席，词人钟礼茂。多年前的某一个晚上呢，约朋友去吃饭，这个大闸蟹刚上来的时候呢，本来刚想吃哈，结果呢姜醋什么都准备好了，刘德华突然来电话哈，临时决定今晚录歌啊，歌词能不能赶出来呀、啊、哎呀，只好让朋友先吃，然后自己一口都没吃就冲进书房，关上门提笔构思，然后就写出来了，不到一个小时歌词就完成了。这首歌就是后来刘德华在演唱会上会频繁出现的，以劲歌热舞的方式打动无数歌迷的独自去偷欢。

0: 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才华横溢，也表达不完对于他的喜爱。技巧上节奏明快，说唱界金句无限循环，在说唱领域当中来评价他，金句无限循环。语言上自嘲当中带着满满的自信，所以一首歌的成功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才有这样的结果啊。反之，无病呻吟不接地气儿再好听，大家也难以接受，难以流传开来，难以永久流传哈。好了，来自Man China 这首 Foolish 带你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来来来，看看我们天天聊天室当中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又来晒照片了。他说2026已经过半，愿冰姐和各位亲友一切顺其自然，平安快乐每一天。其实我觉得平安就好，不要要求那么大富大贵哈，我们只要平平安安就好，每天都觉得挺快乐的，平安快乐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大家都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慢慢都明白了。好了，谢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给我们发来这个图，看了半天这是什么花儿，是月季玫瑰还是反正就是一朵粉色的花儿，这反正就是一朵特别这个有祥瑞之感的粉色的花儿。好，谢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好，在今天聊天室当中看看又有没有新朋友来了，又先次的来了哈，喜欢你的名字。然后呢还有

0: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1: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2: 周二来关注咱家越野车，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哎，新款的日产途乐造型方正豪华，搭载 3.5T 加 V6 引擎，越野力十足。来关注一下啊，方正和豪华这两个词都要放在要是放在三年前，大概率不会同时出现在普通人聊车的语境当中。但是今天越来越多的硬派 SUV 身上已开始席卷一种既要有棱角刚劲，又要内部奢侈细腻的风潮。是的，说的正是刚刚换新归来的日产途乐。想象一下，一辆五米多的庞然大物在城市主干道和山野沙砾之间的游刃有余，前脸横平竖直，内里真皮包裹，科技感拉满，还载着 3.5T V6 的大心脏啊！这种冲突美学正成为很多人的心头好哈。老实说，这个每一代途乐的进化都像是在传统越野和现代豪华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鱼缸和壶下这版《将进酒》，更像是两位雅士煮酒话古、佐酒论诗，探寻着诗仙的生平和心境，不仅有洋指，甚至还有几分感慨和唏嘘。《将进酒》不仅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还通过现代音乐的形式，让古典诗词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分享王新平《别问我是谁》。

0: 汽车音乐会永不停止，继续前行。
1: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口碑制作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登陆北京艺术中心。迈克尔·杰克逊毕生挚友、西区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匠心打造，集结30余首传世金曲，全能演员还原太空步、45度倾斜，资深乐队现场演奏，音乐舞台感觉，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这首歌又让我想起另外一首歌，苏打绿的无以伦比的美丽一季，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像一阵温柔的风轻轻拂过心底柔软的部分，瞬间也将人拉回到那一段纯粹炙热满怀善意的时光。这首歌早已不是一首简单的歌了，感觉它是苏打绿的音乐名片，是无数人青春里的白月光，是藏在旋律里双向奔赴，是跨越岁月依旧能让人热泪盈眶的温柔和力量。他唱的不只是爱情，更是知己间惺惺相惜，是低谷里的彼此支撑，是我懂你的脆弱，你护我的倔强，是你我眼中彼此独一无二的无以伦比的美丽。

边这首歌《曹芳四季天》，他的性格很随性，从小生长在西双版纳哈，西双版纳那个地方日日都是晴空万里，日日都是阳光明媚，自然也塑造了他正面的、乐观的又随性的性子。在他的歌声当中，感受更多的是纯粹、纯净、无拘无束。这首《四季天》作为我们今天的收工歌，好，我是腾冰，和你相约明天九点汽车音乐会。接下来是音乐加快堂。

0: 窄的，要足够的硬核的技术才能再来足够舒适的脚感。
1: 没错，
0: 其实好多人说这个昂跑啊，包括始祖鸟啊等等，都是中产们的选择。昂跑能够在这几年这么的爆火，其实有一部分是宣传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它真的有真材实料。
1: 嗯，
0: 首先它有的 Cloud Tech 的中底技术，通过 FEA 也就是有限元分析进行优化模块，也就是咱们一眼就能看到的昂跑，它那个鞋底下一排排的那种小洞，
1: 是
0: 特别具有辨识度啊，形变和多米诺骨牌的这个传递冲击力提供了云端缓震的这个脚感，区别于现在很多这个专业运动品牌的踩屎感，或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包括现在中学生都开始已经穿这个专业的碳板鞋了。
1: 对，
0: 昂跑呢这双鞋更注重的是我们日常走在路面上，在上台阶的时候，在储物公司的这个路面的时候，是否能够真正的为

0: 非常的张扬，而且呢男女款都是尺码齐全的，从36码到45码，我觉得应该是涵盖了大多数人的这个需求的。
1: 对，
0: 那么我们现在在比价 APP 上呢查询了一下，基本上都在800到1000块钱左右的 Cloudsurfer 这个一代。那么我们今天北广的售价，全色系全码的统一售价为418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啊，就是昂昂跑的这个昂，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然后这下边还有一个微信，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微信号，有特价的或者说是量比较少的商品，会在那个上面给您发信息提醒。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也是大家非常非常认同的一款主力的跑步系列啊。
1: 对，
0: 在日常穿着非常非常的舒服，也可以兼具运动。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价格418块钱，虽然它是低价，但是跟大家说，保真保真保真。您现在呢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授权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产品的来源是来自于昂跑体育用品的上海有限公司，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退换了。您拿到手的时候呢，它是从奥莱仓直接发货到您手上的，所以说非常非常的放心，这款是保真的正品。那么今天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昂跑的昂，昂扬的这个昂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在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啦。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微信，是我们几个主持人运营的微信号，有特价或者量比较少的商品，会在那个上面给您发消息提示。
0: 其实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昂跑的 Cloudsurfer 呢，适合于日常和跑步的两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让人舒服。
1: 是因为我们不是每个跑步的人都想去跑专业的马拉松哈，我可能需要的就只是舒服不泄力轻便又好看的鞋。那这双昂跑呢，它是让脚掌和大地温柔对话，哎，这双跑鞋确实是满足了咱们日常和跑步两个场景。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日常啊， Cloudsurfer 这款鞋呢，它的系列啊主打就是低饱和度莫兰迪色。那这类色彩呢，它是那种自带清冷感，不张扬但是富有质感，能够轻松融入像商务呀、休闲呀、街头啊多种场景。您可以穿着它搭配西装裤，或者说是浅色的牛仔，都能够凸显您这种干净利落的都市感。
0: 对，尤其是男性穿，可能有一些时尚感的在其中啊。
1: 对，而且它这个鞋型不是那种臃肿的，它是偏修长，它能够搭配露脚踝的这种七分裤，或者说卷边的牛仔裤，能够凸显鞋身的这个线条。咱们女性呢，可以选择阔腿裤盖住这个鞋跟，其实也是可以的。对，
0: 现在越来越流行这么穿了。
1: 是，而且这双鞋呢，它是透气不闷脚，不管您是夏天穿、冬天穿都是可以的。它的这个工程网眼鞋面，再加上再生聚酯纤维的材质，高温下仍然能够保持空气流通，避免了您汗脚的尴尬。而且它 Cloudsurfer 这款鞋呢，它的日常穿搭的精髓就在于用极简设计承载多样的风格，因为我们现在都讲究极简风嘛，是吧？
0: 对，
1: 它平衡了这种不想太运动和不能太正式的这种尴尬哈。
0: 我觉得总结的非常到位啊，西西，就是不想太运动和不能。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堂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北京时间11点01分20秒，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堂。工作了一上午，是时候给心灵放个假，让他远走高飞一下。当然你可以身为动心已远啊，该干嘛还是得干嘛，反正午餐时间快到了。

年远走高飞，作为我们今天的开场曲，也是想和大家说啊、预告一下杰克堂下周有一周不在北京的时间，终于啊，是这次是真的正儿八经要休个年假了。之前所谓的休年假都是借着年假去上课什么的，借着年假去做自己，当然也是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再做一些努力。但是下周的这个年假是真的彻彻底底的休息，

和我的两个好朋友，所以远走高飞也是送给我自己的。好了，杰克堂调配的这个整期节目， 这是唯二的一首歌，还有一首歌是杰克堂调配给一个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的，那是谁呢？等一会儿吧，我们先把这首歌送上， 因为我看到抖音上的LHN 已经坐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等候了，他之前就已经点播了这首歌，他说主播你好呀，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这是他的私信留言。临近毕业季了，我想给中国农大的天天同学点一首林俊杰的《冻结》。 我想说，如果你能听到的话，我多希望有超能力可以冻结你周围的一切初遇，一切美好。但与君千里终有一别，希望你不要太悲伤，不要停留，永远有向前大步走的勇气。 谢谢LHN的，感觉到你的留言 好像也能感同身受去脑补你们的故事。虽然你点了一首冻结，这是一个愿望， 希望可以把时间冻结，永恒冻结，但是你却祝福他可以大步的向前走，这是一种希望你好的，这是爱，这不是爱还是什么？来听林俊杰《冻结》。

来自林俊杰的冻结。哎呀，这位朋友点播的歌曲好像也勾起了很多杰克堂的回忆，那些冻结的画面，冻结的照片，可能在看到他的时候也会想到和这张照片和过往有关的经历。也欢迎在

所谓的大学回忆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块儿节课堂，现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11点到12点在直播的时候，节课堂也会开通抖音的同步直播，和大家在听歌的时候聊聊天，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如果想单纯的有一个陪伴的声音听听歌，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选择听听 FM 和FM974。那如果也想这个和中间的时候跟节课堂来聊聊天，看看节课堂都聊了啥，也可以在抖音找到一块节课堂。好了，接下来的歌曲刚才说了，节课堂在今天的歌单当中有两首点播，不是点播，调配的名额，一个是开场曲，还有一个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这是在抖音上一位叫做 Star 的朋友，他说明天，这是昨天他点的啊，他说明天儿子13岁生日，那不就是今天了吗？到时候想点播一首歌送个祝福，然后我等了很久，他是不是有私信留言，但我后来发现没有的话，那应该就是默认让节课堂来调配一首吧。那让我掐指一算，我觉得13岁的少年可能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喜欢的梦想的雏形，但是还不太具体，可能是在自己有限的13年的经验当中探索当中找到了一些可能会

这位公子啊，13岁生日快乐，找到自己想要一步一步去到的方向。把这首蜗牛瓜牛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13岁时间还长着呢，可以一步一步去你想去的地方。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直到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是不是？歌词没记错吧？这也许可以跟着唱两句。

想和你跳舞，来自温丽明，也是我们昨天过生日的春风何故春雨何故笑秋风的点播。欢迎所有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也再次重申我们是一档点播节目啊，也欢迎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点歌。接下来的歌曲它不仅是一首点播歌曲，同时也是一个投稿歌曲，来自齐静的投稿。齐静也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甜甜圈，我们甜甜圈就是我们音乐加块糖粉丝的专有名词，名字就是甜甜圈了。所以齐静又投稿了，他说他也很喜欢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跟杰克糖一样。刚才刚好看到了这个尹高尹啊，在抖音上的一位朋友跟杰克糖说过年好啊主播，让我一下子反应过来，确实哈，过完了今天可就是过完了半年了。那么半年我们再推一次门，之前我们特别喜欢把这首

0: 我听说最近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集体请假了，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去贵州啊，转折之城遵义、巍峨娄山关，还有四渡赤水的赤水河。
2: 对，音乐广播主持人队伍分两批出发，带你重走长征路，打包一路上的好风景和好歌谣。6月29号至7月10号，长征路上的歌谣，融媒行动，热血启航。
1: 想看主持人们在贵州的现场直播和精彩短视频吗？赶快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抖音和视频号吧。
2: 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音乐广播长征路上的歌谣，
3: 一起出发吧，我们遵义见。
4: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5: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6: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7: 怎么联系？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8: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9: 贫僧修心不修房。
8: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9: 何为全包员？
8: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9: 当真？
8: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9: 贫僧先打为敬。
8: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1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1: 国中年少
1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快堂，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堂。又到了 B1 堂那个堂时间，刚才在广告间隙已经和抖音上的朋友征集了第一个号码牌，我们现在以这个数量啊，少数服从多数的这种状态来和大家分享这个盲盒开盲盒时间。很多人都选了16，有人给我了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说今天是农历的16号。好吧，那我们就先来听这第16首对应的歌，我相信蓝胖子一定也会满意的。被点名了，怕不怕？那接下来我们在听这首歌的同时，也请我们听听 FM 上面的朋友做出选择吧。1到30选哪一个呢？思念一种爱，这是杰克堂的 KTV 版本。刚才我们的甜甜圈齐静唱的推开世界的门的 KTV 版本，看到了我是刘文正，说齐静女士唱的温柔版推开世界的门，好像小心翼翼的把门打开了，我觉得说得很温柔，我同意。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得品。音乐加二郎，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好了，接下来一首《糖里个糖》，我看到的，如果没看错的话，三木选了号码牌20。好，那我们就听这第20首《上下左右》，这也是杰克唐之前唱作的一首歌，而这首歌也是只能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加快堂的直播间才可以听到，因为并没有把它上传到各种媒体流媒体平台，还是一个 demo 的版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欢迎大家的意见建议，还有修改的时间啊，只要没发就能修改。

0: 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家。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的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还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源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1: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要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0: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0: 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就是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要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卫生。

0: 八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5: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6: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5: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6: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用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0: Music Pops，
1: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Tunnel Vision 来自于 Chase， 开启的是下半段的越听越流行，继续在午间陪伴各位听歌。之前浪潮榜公布了一系列的入围金曲名单，当中也包含了 Chase 的名字 Anti People Pleaser， 这次入围之后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斩获，9月份期待揭晓。

Sunshine， 那他是 Bedingfield。 最近在看关于多丽帕结婚的一系列消息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周边的小新闻的这个闪现。你比如说多丽帕现在老公 Caleb Turner 的前女友就接受了访问，在访问当中提到说，就曾经我跟 Caleb 在一起的时候，就他不愿意跟我出席各种场合，不愿意曝光在聚光灯之下，不愿意我们发照片的时候就发跟他的合照，他想藏起来。那结果你看他现在跟多丽帕天天俩人手拉手的出现在各种镜头前，所以就人生可能在不同阶段的时候，这个感情会有不同的展现。

0: 听说最近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集体请假了，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去贵州啊。转折之城遵义、巍峨娄山关，还有四渡赤水的赤水河。
2: 对，音乐广播主持人队伍分两批出发，带你重走长征路，打包一路上的好风景和好歌谣。6月29号至7月10号，长征路上的歌谣，融媒行动，热血启航。
1: 想看主持人们在贵州的现场直播和精彩短视频吗？赶快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抖音和视频号吧。
2: 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音乐广播长征路上的歌谣，
3: 一起出发吧，我们遵义见。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居》，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5: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6: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1: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7: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8: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9: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1: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

永恒的魅力可以听指尖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走向河岸，那里的波涛将喷溅到你的脚跟，神秘的忧郁星辰会照耀着我们。这样的一首诗来自于普列谢耶夫，而这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柴可夫斯基的四季，这些曲子都不长，是二首，每首呢只有几分钟，但是却浓缩了一个月的气息。柴可夫斯基没有刻意的去追求那种很复杂的技巧，而是用非常朴实的旋律打动人心。在不必刻意分析曲式结构的时候，你可能只需要感受音乐带来的画面和情绪。转眼之间已经进入到了九月狩猎之歌。

每个人听到四季都是独特的，或许呢会想起故乡的秋天，就像十月秋歌一出来每次都是这样，或许你会想到某一个季节的离别。所以音乐的魅力就在于此，它不告诉你该想什么，而是唤醒你已有的记忆和情感。是音乐，雪橇绝对是凉快当中带着那些稍有一点点忧郁。你说这是不是俄罗斯大地特有的情感呢？

0: 在现代的生活忙碌当中，四季总是会提醒我们放慢脚步，感受时间的流逝。所以十二月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继续回来，我是王卓，稍微等待一下。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口碑制作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登陆北京艺术中心，迈克尔。

杰克逊毕生挚友，西区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匠心打造，集结30余首传世金曲，全能演员还原太空步，45度倾斜，资深乐队现场演奏，音乐舞台。

0: 远离 emo，
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时光流转，美好就在每个音符停留的瞬间。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艺术品，而是陪我们实实在在度过四季的生活背景音。永恒的魅力，今天在六月的最后一天，其实也是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来听一听具有着时间感、季节感的柴可夫斯基四季。我是王卓，欢迎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上半时段从6月开始，下半时段回到1月。

一月的熊熊的炉火，一直到二月的喧嚣，还有春天也会悄然而至的预兆。夏日漫漫长夜，秋季的丰收喜悦，随着音符的慢慢的展开，一直到瑞雪笼罩大地。听着十二月，可能短短不过几十分钟的时间，但是呢，它会带你的是季节风景画，唤起的是你内心深处有可能被你遗忘的一些在那些季节里特定的情绪。记忆会短暂的浮现，又会变得模糊，又会马上被下一个月那样的记忆所取代。挺有意思的，这是有一种时间线的感觉。

柴可夫斯基的《四季》，一部陪伴许多人度过四季轮回的音乐作品，好像有的时候会在月初，有的时候呢会在月末。那今天尤其选在了是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来听一听这首有着季节性时间点的小曲子。不同的季节对应的是不同的音乐，五月，清静之夜。

正处于夏季，蝉声聒噪，会让人觉得这样的一个夏季欣赏音乐可能只需要一颗安静的心。永恒的麦莉今天从六月开始也结束于六月，回听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麦莉，我是王卓，之后播出的是经典三重奏。2026年下半年马上开启，下半年见。

0: 有点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5: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洞门人永不认输，我们一年四季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穿洞洞拖哈。不管是通勤路上还是到了公司，一低头就能看到洞洞鞋的出现。那今天我们就给您介绍一下卡洛驰的洞洞鞋系列。
4: 大家熟悉 Crocs 卡洛驰这个品牌呢，真的是源于这个洞洞鞋，而且呢

0: 更不用担心了。
1: 是是是。
0: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它是奥莱仓给大家发嘛，就没有那个鞋盒了，是
1: 防尘袋。
0: 哎 ，Cross 他们家那个经典的那小防尘袋给大家直接发货。
1: 嗯，其实比较方便啊。
0: 嗯，
1: 是。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Cross 卡洛驰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啊，其实我觉得在夏季和在雨多的北京，在这个舒适的前提下，洞洞鞋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买一双。
1: 对，因为第一个就是它轻嘛啊，那第二点就是它不磨脚后跟，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因为您要通勤嘛。另外就是您下楼取快递，还有这个包括您就想穿个拖鞋下来溜溜弯的，那它完全很方便，把它轻轻一拨，它就变成了拖鞋，然后把它往后一弄，它又是凉鞋嘛。而且刚刚李红提到了，北京现在雨越来越多了，您雨天趟水，它这个鞋两侧六个排水口形成天然的泵系统，比雨靴要更透气啊。其实就是雨多的时候，您稍微踩点水也不会影响您的脚感。
0: 哎，给大家着重推荐一款。就是西西的现在正在讲穿的这款云朵款哈。
1: 对，
0: 为什么
1: 我这个云朵款呢？是因为它的这个鞋底有4厘米加，它搭配衣服非常好搭配，显腿长显脚小，我们小个子的福音，而且能够修饰我们的脚型。

初心依旧。北京时间14:01，欢迎光临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2026年的暑期即将到来，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也是

雨辰说，这不就是交响乐吗？没错，是这样的基调，对吗？我们今天听到的游戏音乐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些游戏诞生的年份来排序的，所以一开始我们听到的都会是一些非常古早的游戏配乐，很多都是来自那个 8-bit 的时代。第一首曲子就是来自 8-bit 这个芯片音乐的先驱了，就是康茂达64。这个名字其实是美国康茂达公司在1983年发售的八位家用个人电脑，俗称面包盒。当年这款电脑的全球销量超过了1700万台，是人类史上销量最高的单一型号家用电脑了，统治着当时欧美家用电脑市场。而这首曲子呢，就是来自康茂达64电脑上搭载的一些古早游戏配乐的串烧曲。

反正我是没有玩过那个时代的这个面包盒里面的游戏，所以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完全也想象不出来，曾经它是一个 8bit 的一个游戏音乐的串烧吗？完全听不出来这样的感觉，会觉得还是非常的宏大的交响乐的配置。那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恶魔城组曲，恶魔城也是一个上世纪80年代发行的游戏，主要剧情呢就是吸血鬼伯爵复活，玩家进入吸血鬼的城堡消灭吸血鬼整个

我们今天听到的音乐可以说是游戏交响的初代代表作，包含了很多早期的 PC 复古游戏的音乐改编，而且是均衡了东西方的游戏曲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音乐来自游戏刺猬 Sonic。从1991年到2021年，刺猬 Sonic 系列依然是游戏史上最受欢迎的系列之一。我们听到的这首刺猬 Sonic 组曲，筛选了刺猬 Sonic 1当中全部标志性的关卡旋律，保留了原作的俏皮明快的流行旋律线条，从标题曲到绿丘、大理石区、星光区，还有包括废料工厂、 BOSS 战争等等。不知道有没有玩家玩过这款游戏的朋友啊，也能勾起你曾经的回忆。我是没有玩过，但是我看过这个动画片。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口碑制作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登陆北京艺术中心。迈克尔·杰克逊毕生挚友、西区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

而这首 Halo 不光有标准的交响乐团演奏，还加入了小型的混声合唱团带来人声吟唱，而打造出来强烈的那种星际史诗气质。

看来今天的这期节目真的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啊。比如说刚才我看到了宇宙尘埃，小时候很喜欢玩 FC 的魂斗罗恶魔城，刚才恶魔城有听到吗？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下一首曲子，再进入到一个战斗的节奏吧。这首曲子来自《战地1942》和《战地2》两款游戏，这是背景设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诞生在2002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战地》组曲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打击乐的音色，它来自整场音乐会的唯一一位客座演奏家，就是黎巴嫩裔的英国国宝级达拉布卡古

0: 达拉布卡谷，
1: 是不是
0: 很特别的一种谷？而且这种异域的节奏也完美贴合了《战地游戏》中的那个中东战场世界。那接下来最后一曲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防晒这个问题、
1: 哎。
2: 其实很多时候呢，决定皮肤年轻上限的不是您买的那些特贵的面霜和精华，而是不起眼的这个日常的防晒。要知道啊，咱们的皮肤衰老80%来自光老化、色斑、暗沉、细纹、松弛等等，大多数都和这紫外线啊长期积累有关。咱们今天不白花银子，不拿自己的脸当实验品，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品牌兰蔻的 UV 小白管的这个防晒霜。
1: 没错、因为我们都知道紫外线是伤害皮肤的元凶嘛、其实它主要的伤害呢就来自于两方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2: UVB 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那个海边给你晒伤晒红了晒烫的那个东西，但是它还比不过 UVA。 UVA 是什么呢？它是深层的阳光杀手，主要破坏的是咱们的胶原蛋白等皮肤内部的细微结构，同时还能让咱们的皮肤里边结合水的透明质酸减少，也就是说您皮肤比如说黑呀、干呀、这个有一些问题呀、都是 UVA 带来的。
1: 对，
2: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白管，在防晒上它能做到什么呢？它麦色绿搭配多重防晒组合剂，跟您说两个指标。第一个，它对于 UVB 的防晒能达到 SPF50+，也就是说大太阳天您去海边涂它，
1: 没问题。
2: 然后呢，它对于 UVA 的防晒达到了 PA+++，所以说它在防晒能力上 UVA、UVB、XLUVA 等等都是能防护到位的。另外它还养肤，里边增加了什么？高山雪绒花精粹，这是强韧舒缓的，辣木籽精粹抵御电子蓝光等等的。然后呢，法国玫瑰精粹和薄荷提取物保湿清凉润透，上脸就不热了，
1: 是的，
2: 对吧？还有维生素 E 加上透明质酸，这是一个保水补水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这么组合，
1: 是的。
2: 所以说它从防晒能力上做到了及格，从养肤上做到了优等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兰蔻小白管的原因。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1: 是的，这个给到大家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是50毫升的装啊，那店铺现在卖50毫升的这个要卖到600+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89元，而且还有后面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限时买一赠一的活动，
2: 所以也就是了，
1: 对，所以也就289，您能够到手两个，但是呢这个是限时的，赠完为止啊。
2: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儿
1: 白，
2: 白小白管的白，变白的白，
1: 没错，
2: 您就可以看到这个购买链接了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兰蔻小白管，它在硬核上解决了几大痛点，也就是说它的科技能力啊确实非常。

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三点钟，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这首舞曲的名字叫 My Best Friend， 我最好的挚友。怎么样，适配那种复古的摇摆舞是不是很合适呢？对，我觉得就是这种男女生的这种对唱哈，也特别适合两个人哎面对面的时候来跳这种摇摆舞。当然了，我只是给你个建议哈，因为就像刚才谁说的那样啊，他说左右声道实在是太清晰了。是刚才的这样一首歌，来自 Arfi Temperament 以及 Coach Party， 他们共同为大家带来的讲述最好挚友的那首歌。戴上耳机来起舞，这种感觉真的不要太好。首先是清晰分离的这种左右声道包裹着自己，而且你的左右双脚就这样顺着节拍。怎么样，我们这个电乐是不是很棒？对，就是让你舒服自在起来。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有太多的身不由己，有太多的比如说谈不拢的合作，比如说停滞不前的琐事，你都不知道它卡在了哪里，可是所有的这些事情好像都推着我们每一天都在前进。但是你只要在每月最后一天来踏入到我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小动作单元。今天我们没有故事，今天我们只有舞曲。我们希望用这样一种方式，让你不用迎合任何人，不用迁就任何事，就在这样纯粹的律动当中去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掌控和松弛。你说好吗？

2009年的时候，被阿根廷和乌拉圭联合申报了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列入到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包括我记得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吧，阿根廷。

控制血糖来讲。所以当你踮起脚尖的时候，当你的双手抬过手顶，你这样一上一下的去锻炼自己，或者说去进行饭后的一种运动的时候，你的身体也会变得好起来。今天我们说跳舞，今天我们请大家来在午后三点的时候，这个一天里面也许最困的那个时刻，一起来进行一场空中的音乐舞会。接下来的这一支，我觉得它比较适合 Lumba， 你觉得呢？这是我的建议，你可以随意。来自刘宇宁 Fall in Love， 走着。

不得不承认哈，有一些歌曲是天生带着那种舞曲的底色的，比如刚才的这首来自刘宇宁的 Fall in Love， 我想它的前奏一响，你藏在心底想要摇摆起来想要迈步的冲动就会瞬间被唤醒，对吧？可能在生活里面，尤其是在你工作的场景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自己的情绪是要习惯克制的，习惯收敛起来的。可是当这样很有节拍的这种律动撞进我们的耳朵，你会发现你所有的紧绷都会放松下来。我想这就是音乐的神奇之处，当它一下子就出现在你耳边的时候，其实你不需要太过于讲究这么标准的舞步，你也不用太在意旁人的目光。如果这时候你走在街面上的话，那也没有关系，只要你能够顺着你自己的内心舒展起来，你跳起来，音乐就会跟着你再走。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律动松弛下来吧，邀请你来跳舞，我们继续。

0: 巍峨娄山关，还有四渡赤水的赤水河。
1: 对，音乐广播主持人队伍分两批出发，带你重走长征路，打包一路上的好风景和好歌谣。
2: 6月29号至7月10号，长征路上的歌谣，融媒行动，热血启航。
0: 想看主持人们在贵州的现场直播和精彩短视频吗？赶快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抖音和视频号吧。
2: 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音乐广播长征路上的歌谣，
3: 一起出发吧，我们遵义见。
4: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0: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4: 找你开会方便吗？
0: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

晚霞像是天空写给人间的情书，每一抹色彩都是温柔的。站在城市的高楼顶端，看着晚霞将天空晕染成一幅油画，那一刻只觉得是被温柔地包裹着。

这是来自 Mr. and Miss 带来的纸和香槟，我们要谢谢他们在今天这样一个月末请你来跳舞的时候递上的这样一杯饮品。确实喝完了之后是不是感觉好多了？适合什么舞步啊？我自己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胡步舞，不重要哈。胡步舞呢也是整个这个摩登舞里面很松弛很优雅的，绅士温柔又很从容很慵懒，而且他的一个舞蹈动作或者他步伐的那个核心要领就是那个舞步是贴地滑动的，几乎没有停顿，没有断步，一步接着一步，就像水一样流动着，跟我们之前跳过的那个 Tango 完全不太一样。 Tango 就是它会有一些停顿或者急停，还有那个断步，哎，都是它的灵魂。而且胡步舞里面身体是有升降的， Tango 没有什么升降，而且 Tango 大家知道的哈，甩头啊，都是很有爆发力的一些动作，是吧？看到了大家啊，说在2026年的世界杯当中，这个看到的那个福德角的门将，小薇提到的，他叫沃吉尼亚。我还记得在上一周跟大家还提到过这个名将的故事，印象很深刻哈。首战就逼平了西班牙，爆了一个最大的冷。

你的收听，感谢你今天的故事，不一样的心情来赴我们的舞会。也希望你在很多繁杂的工作或者生活当中，能想得起来，我们每月的最后一天会有这样一个空中的音乐舞会。也希望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为你带来一份纯粹、柔软。

0: 个领口它的设计真的太重要了，因为 Polo 的领子呀，它只要剪裁不好就会出现垮的情况，
1: 哎，
0: 尤其是夏天穿必须硬挺，否则我们穿出去就非常容易塌。
1: 哎，拉布劳伦的这个领子你去看啊，边缘平整而不卷边，穿上之后呢领口是自然挺立的，不会软塌塌的贴在脖子上，利落又

0: 平常买二三十块钱的短袖，和这个几百块钱的短袖，它就是看起来不太一样，其实就在于面料上的这个垂坠和它的平整度。上身版型呢平顺而不褶皱，这种垂坠感其实特别特别的难找。
1: 是的，
0: 这两款面料呢都经过了高温预缩水处理，所以说您买回家以后去洗的话，也不用担心它缩水，或者说被染色了啊。从根源上解决棉质衣物的这种常见的缩水啊、掉色啊、发硬的这种难题，这也是拉夫劳伦它在面料上做的一些进步。
1: 对，
0: 那么咱们穿起来非常非常舒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拉夫劳伦他们家的这个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这也是他们家在市面上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两个系列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款式和颜色，刚才跟大家介绍了颜色有黑色、白色，还有他们家的这个标准的。

0: 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2: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0: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2: 黄灯了，冲过去。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
3: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4: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1: 看店打卡，
4: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4: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4: Are you ready?
5: Are you ready?
1: Let's go!
4: 嗨，你好，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今天是6月的最后一天，也是上半年的最后一天。明天我们又可以重新开始了，所以每年这个时候啊，人总会不自觉地回头看一眼，看看这半年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还没有做完的事儿，有没有什么还没有说出口的话。所以今天的歌单呢，我们就围绕着最后一天啊这种感觉来种草给你，可能有告别，有怀念，当然也有夏天的味道。话不多说，开始听第一首《逃跑计划》《海鸥》。这首歌收录在《逃跑计划》2021年9月6号发行的《回到海洋》这张专辑里，毛川作词作曲。那歌的背景故事也很有意思，它其实是写在《逃跑计划》最困难的时期，所以灵感就来自小时候在海边挽留海鸥的仪式。孩子们拿着面包屑去挽留海鸥，因为那些入冬的时候飞来、春天时候离去的海鸥，能够给寒冷寂寥的大海增添一丝温暖。所以歌词里这句"所有伤痛都会过去"，也明白有些遗憾会永远留在心里。你看，在今天听这首歌，他就告诉你啦：上半年不管你经历了什么，伤痛总会过去，遗憾会留下，但是海鸥还是会飞回来。

Miles 这首歌发行在2002年2月份，也是他首张专辑 Be Not Nobody 的首支单曲。但其实他在1998年的时候就把这首歌写完了，也是在父母的家里面即兴弹出来的。当时他的母亲非常喜欢这首歌，于是他就简单的录了一个 demo。后来这首歌帮他签到了 A&M 唱片公司。歌词里写的是一段已经结束的恋情啊，走1000里路就为了见你一面。放在六月的最后一天也是一种心情。上半年没见到的人，下半年还有机会吗？

着下一首，我们来听到在歌手2026当中一个很新的现场，来自 Vanida 万妮达7686 Why 啊。其实7686是福州人的一句俗语啊， Why 啊是福州话里表达惊叹的语气词，所以万妮达他用福州话、普通话、英语来混着唱这首歌，编曲就是非常强烈的那种非洲 Afrobeat 的曲风，放在六月的最后一天，就是想让节奏稍微提起来一点，上半年不管怎么样先喊一声 Why 啊，把情绪放出去，下半年再来。

0: 制作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登陆北京艺术中心。迈克尔·杰克逊毕生挚友、西区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匠心打造，集结30余首传世金曲，全能演员还原太空步、45度倾斜，资深乐队现场演奏，音乐舞台感觉，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4: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5: 最年轻
6: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2: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4: 看店打卡，
2: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0: 下一首来听到的 Weekend A Lonely Night， 收录在他16年发行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Starboy 当中， Max Martin 参与了制作，歌名就叫做孤独的夜。六月的最后一天，马上夜晚也要降临，不管你是一个人有人陪还是没有人陪，这首歌都很适合陪你，因为有时候夜晚啊，就是需要你自己待着的，也不需要刻意的陪伴。来听 A Lonely Night。
1: Yes, sir. Yeah.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每天都会用到面霜。一方面呢，是为了稳定自己皮肤的状态；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要抵抗时间还有岁月的痕迹。那大家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皮肤或者说你的脸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皮肤的密度。
1: 对，说。说实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皮肤不再像二十出头那样紧致且富有回弹，
2: 对，
1: 是因为支撑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了空隙，那皮肤的密度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皮肤的韧性和密度，所以说选择面霜要选择能从底层改变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赫莲娜的黑绷带应该就是大多数人的优质选择了，并不是为了强行抹平每一根细纹，而是为了在这个充满变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皮肤找回那种稳如磐石的秩序感。
2: 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的新版，含50%玻色因版本的这个面霜。
1: 哎，这也是这两年黑绷带的更新的版本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赫莲娜这次升级的黑绷带呢，足足添加了50%的玻色因，这是它的宣传的这个重点。那玻色因也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
2: 对，
1: 它的作用不只是作用在皮肤表层，它还可以促进，比如说真皮外层的这个细胞外基质 ECM 的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真皮表皮的连接层中的四型和七型的这个胶原蛋白的生成。那么我就有一个疑问了，黑绷带之前卖得这么好，而且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2: 很优秀了，
1: 哎，对啊，为什么还要升级到50%的玻色因啊？为什么要有这么高的浓度？那它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的皮肤真正能感受到吗？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姑娘的疑问。
2: 对对对，我先回答第一个吧，就是说它为什么要升级到50%哈？那如果说把我们的皮肤比作一座大厦，那玻色因呢就是加固大厦的钢筋，所以可见它很重要的。那50%的溶液浓度是直接进入了深层重建的维度。那由于咱们现在啊，女性朋友面临的外部环境，像紫外线、蓝光、空气污染。

0: 新版本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新版本50%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会问啊，就是黑绷带如此的贵，而且呢它是作为一个很多贵妇选择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我们在平常的市场上是不是能够找到平替？那么50%玻色因是不是真的那么的难得？
1: 那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其实在这个欧莱雅集团的内部呢，玻色因是共享的，但是等级和配方工艺是天差地别的。那像我们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主打玻色因的高端面霜，您可以去看看，它的浓度大多是维持在10%到30%左右。所以不管是黑绷带还是白绷带啊，它一直都是赫莲娜的当家产品。那再说说为什么没有平替。玻色因这个成分本身其实不难获得，难得的是肤感和效能的平衡。什么意思？有些品牌它可以做成50%的浓度，质感它会像胶水一样难以推开。赫莲娜的技术核心还有它的积累就在于它能够让这么高浓度的成分依然保持一种轻盈的亚光的质感。那这种绷带质地呢，是赫莲娜跟某些机构合作多年的一些结晶，所以说平替是没有的。
0: 而且呢，这个新款用起来的触感是非常非常好的。它的这种触感呢，类似于冷压的丝绒。黑绷带的迷人之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那些近乎执拗的质感。
1: 对，
0: 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呢，特别攻克了高浓度玻色因的适配的难题。绵润的绷带质地，丰润却不黏腻，上脸后呢，仿佛被一层隐形的绷带温柔的包裹着，轻轻按压就能够快速的渗透，不会有闷肤感。一瓶下来以后，您也不会感觉到皮肤越来越厚实的那种，而是非常非常的轻盈。
1: 对，没错。那您打开那个罐儿啊，您就能够看到它是一种冷奶油的那种质地。它不是那种油光四溢的润，是一种充满的亚光感。这亚光感这次我们提了好几遍了啊。上脸的时候，在掌心微微的回温之后按压上脸，这个就先给它这个乳化一下嘛。然后它就会瞬间形成一层特别薄但是富存在感的保护膜。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像在您的脸上拉起了一道隐形的绷带，所以它叫黑绷带嘛。这种温和的收敛感会给您极大的心理安慰，就好像是所有的细纹还有皮态呢都被这层膜给安抚住了。
0: 哎，这就是黑绷带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欢迎的原因。
1: 对，
0: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浓度玻色因的新的版本啊。而且今天的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等于说我们的有效的成分增加了。但是黑绷带的价格并没有贵。
1: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官方店铺呢，50毫升是要3880元，而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999元。而且如果您现在啊来购买的话，还会给您买一赠一，2罐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数量有限，赠完为止。那如果您要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

0: 早鸟单张六折起。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欢迎收听
1: 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
2: 假如娱乐王牌闯入了疯狂动物城，嗨，我是朱迪爱，每个动物

0: 那是复刻的感觉，就是全都是那种哗哗哗哗下下，然后呢会感觉听雨声的感觉会特别的舒爽，就那个白噪音的感觉已经到了一种完全是可以让我们极度就进入一种特别深度睡眠的状态。
1: 哪里是白噪音，我是明明被吵醒了，然后都给我冻醒了，赶紧把窗户给关上。
0: 那是因为我可能还没有睡着，我是要
1: 三四点你还没睡，三四点了还没睡，
0: 那必须要看着秋色怎么睡。
1: 戴佩妮的歌曲啊，给大家说一下，就突然间冷了一下，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嗯，对，
0: 确实因为这两天尤其是淘汰赛进入到了第二天当中，确实非常精彩。待会儿的时候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不管是懂球的是不懂球的，只要关注了世界杯的这一天的赛程来说，可能都会有一个词，就是爆冷。爆冷实在是太多了。
1: 好，我们先各自的用一个简单的词说一下自己的上半年的状况的话，戴毅会用什么样的词，也欢迎大家来到早安大王牌当中，跟我们一块来回顾一下自己的上半年啊。
0: 上半年的感觉那就是丰富多彩。
1: 真不错。那我用的话就是一个字，忙。
0: 咱俩差不多嘛，只不过就是一个是成语，一个是单字儿的单词的一个状态嘛。
1: 那不一样，你这丰富多彩说明是很享受其中的，以及它带给了你很多的色彩。
0: 对啊，那你这个忙我觉得它其实更简约了一些。那
1: 你应该问我是哪个忙，是忙碌的忙还是盲目的忙。可能哪个忙都有吧。
0: 那我就在下半年送你一副眼镜算了。
1: 你别用下半年，今天做也可以，啥时候做都可以，只要送礼物都很开心的一件事。
0: 来吧，我们开启今天的娱乐总牌，来自于林忆莲最好的事。
1: 我是泽华，
0: 是戴毅。

0: 测评。
1: 前面我们听到了汪苏泷的《腾空》，也恭喜汪苏泷他鸟巢演唱会呢已经是顺利的开票了，然后很快就要跟大家见面了。刚才所听到《腾空》当中呢也是说到了喜欢他就大声的告诉他，最近呢他很喜欢刘若英，给刘若英写了一首歌，这首歌曲呢也是关于喜欢的一首歌，
2: 真的词曲都来自于汪苏泷，所以作为了制作人，作为了一个打造给刘若英打造新歌的人，可能这首歌其实去看刘若英的演唱会的朋友们，其实在二三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在演唱会上听到这个现场的版本了，只不过我们现在终于是在昨天的时候，这首歌曲是正式的以录音室的方式来上线了，就是奶茶的新歌叫《你从春天走来》。
1: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歌手说，不是他之前不有首歌就叫做《你从春天走来》吗？
2: 后来想的不是那首，
1: 是我从春天走来，
2: 我从春天走来，为爱痴狂，好熟悉的第一句唱腔，第一句的歌词。
1: 若干年之后，我就变成了你，变成对方从春天走来了。然后再加上刘若英这几个字，所以下意识呢，我就会觉得这应该是一首很暖很暖的歌曲吧。但结果旋律上还是比较跳脱一些的，轻快一点的。
2: 对，我觉得就是有你和我加入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了歌手和歌迷之间的这样一种对望的角度，对吧？
1: 哦，瞬间有种奥运的我和你的那样的一个即视感。
2: 我和你，我们来
1: 贴心。
2: 来听听刘若英的新歌好不好，听听看这首歌曲的感受啊，因为确实也是跟着飞行日的 4.0 的演唱会当中一步一步的走向更多喜欢奶茶的朋友。
1: 这也是关于自我自洽的接受自己和喜欢自己的一首歌曲。

0: 怎么样，很迫切的样子吧，就感觉这个对方来的也很迫切，等待的那个人也赶紧快点过来。这首歌
1: 呢
0: 接得很紧，
1: 对，他歌词也蛮有意思的，歌词里面是不是唱到说谁的古怪都值得好好被疼爱，
0: 对，
1: 然后看到你走过来眼神飘忽不定，心里被幸福覆盖，这歌词就很汪苏泷了。但是刘若英唱歌真的有一个就很独特的一点，他会把一些感觉特别浅浅的歌词唱出人生的很多故事和哲理，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奶茶的丝滑感不是白来的，
1: 是醇厚感。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光是丝滑的问题，
0: 而且你会觉得他
1: 是
0: 唱歌，他的嗓音永远是那种丝袜奶茶的那种质感。
1: 嗯，我刚才在关了话筒跟泽华分享说，他以前为爱痴狂那个版本，就录音室版本超级的高，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就是我都会觉得我如果连唱几遍副歌嗓子是有点发紧的。但是他最新的一些现场版本的 live,
0: 觉得不敢，没必要。
1: 整个感觉好像掉了好几个调，就是突然发现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中，他的嗓音的中低音极度的发挥他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越来越醇厚，越来越动听。
0: 也就是像 Key 嘛，但像 Key 这事情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1: 没问题啊，
0: 我像 Key 我一样是可以唱我自己这个阶段很擅长的适合的歌曲的。
1: 就是以往可能是高音部分的漂亮，是那种热切的去渴望对方，你敢不敢为了我来痴狂一把，或者是勇敢一把。
0: 敢。
1: 但反而现在呢，你会觉得说是回忆以前的一些恋爱的状态，而且那个声线的醇厚的感觉特别动听。
0: 现在也会觉得不需要那么敢的话有点可怕。所以顺应这样一个当前的一个状态也挺好的。我们刚才说到的那首新歌叫做你从春天走来，而这首为爱痴狂当中的第一句就是我从春天走来。

0: 听说最近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集体请假了，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去贵州啊，转折之城遵义、巍峨娄山关，还有四渡赤水的赤水河。
2: 对，音乐广播主持人队伍分两批出发，带你重走长征路，打包一路上的好风景和好歌谣。6月29号至7月10号，长征路上的歌谣，融媒行动，热血启航。
1: 想看主持人们在贵州的现场直播和精彩短视频吗？赶快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抖音和视频号吧。
2: 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音乐广播长征路上的歌谣，
3: 一起出发吧，我们遵义见。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

0: 其实关于女性力量这个话题，在2000年左右的华语流行乐坛当中已经在不断的去探讨了。原谅我就这样的女生这张专辑当中，也是戴佩妮通过整张专辑的创作来讨论在那个年代当中她对于女生应该在哪个阶段做什么样的事情自己的种种的思考。
1: 对，所以当时那张专辑我觉得听完之后也许会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就是这一首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还有
0: 另外那是开篇的第一首歌。
1: 对，然后两难也特别好听，
0: 一念之间也好听，Last Embers 也很好听。

0: 而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哎，它正好是一个起承转合的部分，甚至说是一个整个的一张专辑当中分成了几个几幕或者几个脉络，
1: 嗯，
0: 几个情绪的感觉和出口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这样听专辑很爽哎。
1: 这也是做专辑的意义啊。他们做专辑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策划，所以虽然这是一个碎片化的聆听时代，但是还是推荐一下吧。如果你要是有这样的心意的话，还是建议哪个你喜欢的歌手或者音乐人发的新专辑，从头到尾的完整的听，包括他以前的专辑，这都是他们这个阶段的种种的感受。
0: 是的，所以呢，接下来以后的直播当中，我都尽量会把我的一些非卖品、收藏品，然后或者说我再度从某鱼上淘来的一些专辑，实体专辑拿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接下来的每一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从头到尾听几张专辑，也蛮酷的。
0: 但是那不是甜甜的那个在，
1: 他一周才只有一次啊，
0: 一次对吧？音乐加快堂一周一次，任性一次、
1: 啊、
0: 是吧？我们天天任性，不，我们以前是让大家来盲盒的，对吧？
1: 是，
0: 就是专辑拿来之后，你就来任意的挑选一首歌，然后我们来跟大家把里面的一些故事的，比如说背景啊，然后前言后语啊，给他做一些串联。哎，我觉得这也蛮
1: 其实 DJ 也适合拿一张音装专辑以后随意的播放一首歌曲的。虽然我们是 DJ 听的歌相对多一些，但是很多歌曲的话对于我们而言还是沧海一珠的，自己都会忘记的。
0: 甚至你会觉得说这首歌完全在我们的听歌的过程当中没留下任何的印象。
1: 对。
0: 然后若干年后你突然觉得它在我的心里面翻红，甚至攀升到了这位歌手的前几位的代表曲目，都是有可能的。
1: 是的，没办法，有些 DJ 就是很主观，不像我们这个娱乐最王牌特别的客观。
0: 一笑大方，我跟你讲，真的是
1: 瞬间很没有底气。
0: 我不在的时候你拍就算了，自己拍自己真的是商业互吹都已经吹到自己门口来了。
1: 有些事情可以吹，有些事情呢不能乱吹，有些事情可以任性，有些事情不能任性。比如说世界杯，
2: 报快报，世界杯快报，
3: 畅听千里，足不出户，世界杯快报。
0: 来吧，世界杯快报报一下，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今天，因为是淘汰赛的第二天，真的是太刺激了。很多人都会说，今天真的就是一个词，就是爆冷、
1: 嗯，
0: 因为德国爆冷出局，啊，然后荷兰是不是也回家了？
1: 我们来整体关注一下，巴西呢是绝杀了日本，德国爆冷出局。刚才大家也说了，世界杯淘汰的第二天呢，巴西依靠绝杀惊险逆转日本，晋级到了16强。德国呢被巴拉圭拖入了点球大战，三人失点爆冷出局，最终也是非常遗憾的止步了32强。
0: 嗯，而且荷兰呢是点球战不敌摩洛哥，也是无缘了16强。所以在今天的这三场比赛当中，我觉得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哇，好刺激，好惊险，足球就是这样子的。也许他们是世界强队，也许有一些是南美劲旅，但是真正放到一起的时候，不一定谁会能够胜出。

0: 情和斗志。
1: 嗯，但如果要是看世界杯的话也没有关系，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一想自己上半年都够了哪些东西，哪些东西是觉得够的还不错的，有些东西可以给他淘汰出去了的。
0: The Cup of Life, Ricky Martin.

0: 有人在很专注的去看世界杯期间的所有的比赛，然后有些人呢可能是抱一看热闹看帅哥的心态，有些人呢可能是在看这个世界杯的过程当中找到种种的热情。无论如何，四年一届的世界杯还是掀起了全球的热潮的。
1: 嗯，而且我也会觉得说，那天我在跟 DT 分享说，我说我以前是完全不会说去主动看这个的，但是我会觉得这样的夏夜当中多了一种期待。
0: 嗯，
1: 这个期待感就是，哎，不管我是一个人在午夜时分当中突然就醒了，那我可能就会觉得以前就没事情干嘛。我现在就会觉得，即便说我看的是在网上或者说在这个手机里的比赛，也是跟全球各地的不同人们一起在关注的一个赛事。
0: 嗯，
1: 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在天涯当中的另外一个地方，有人跟我一起在欢呼，有人跟我一起在热情的去感受一个竞技体育的带来的乐趣。
0: 嗯，而且你看球赛的时候，真的是感受到一个群体的力量的那种燃和那个团魂，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
1: 而且你知道，有时候镜头扫到看台上那些不同地区不同国度的热情的人们的那个表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像出国了。有那种感觉，对不对？
0: 你会觉得生命是如此的鲜活。
1: 他们太热情太鲜活了，尤其南美地区的一些国家那些人们真的太好看，那个脸上的笑容你就会觉得，哎，好像也让我们的一些忙碌和紧张的生活工作安排当中多了一些松弛的感觉。
0: 我看好多公众号也是在最近出了很多篇如何熬夜看世界杯的过程当中，让你看的又过瘾，同时又不会太伤害你的身体。
1: 他们怎么推荐我听听看？
0: 怎么可能？对不对？
1: 哎，有一种可能性，但是我们执行不了，就是你要早点睡。然后闹表那个时间是等于相当于你提前要在7-8点钟要睡觉，你可能要睡到6-8个小时，然后半夜爬起来看。但是这种生物钟的颠倒的话，不是每个人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特定时间当中改变的。
0: 我今天早还看到一个非常官方权威的一个号，然后推出来的，说是晚上睡觉之就是看球赛之前不要深睡。浅度睡眠，因为深度睡眠起来会很累很难受。
1: 对，因为你深度睡眠你必须要是一个睡眠周期，
0: 我得能控制的。
1: 对呀、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哎，我有一次也赶上过，就凌晨4-5点钟需要比如赶早班机
0: 啊，
1: 我可能提前睡了，但正好到那个点的时候我睡了一个完整的周期。
0: 嗯，
1: 我有浅度睡眠我也有深度睡眠，然后我正好快醒了我再起床，那会儿非常舒服，我觉得，哦，原来是整个睡眠周期是对的时候，严丝合缝卡到那儿的时候你是会觉得很精神的。
0: 嗯，
1: 但如果你是深度睡眠把你弄醒了非常疲惫。
0: 嗯，跟爱情是一样的，遇到对的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切都是向上的，遇到错的人的时候怎么样都是一个拧巴的。
1: 果然是个单身的人。
0: 麒麟市听众说了，世界杯对于我而言还是太无聊了，我那天看到一个比赛上半场结束了还磨磨唧唧的，一个球也没有进，然后后来是1-1，具体哪个球队我忘了，当时气得我直接关电视了。不是看这个比赛

0: 但这个时候你就该学会不听不听不听。有的时候当你内心已经出现了很强烈的一个复杂的声音的时候，一定要把耳朵捂起来，这样的话你自己也会活得更加的相对而言轻松一点点。
1: 对，所以就是回到生活当中，没有了竞技的这些要求的时候会好一些。那如果放在舞台上的时候，那些你想电视拍到的时候，那些
0: 光鲜的，
1: 对吧，不是光鲜，就那些你闪躲的和你不自信的东西都会很明显的从表情当中被捕捉到。
0: 嗯，
1: 所以
0: 那很珍贵。
1: 我就觉得看到那，哎，我说怎么会这样呢，原来发现舞台。
0: 所以我说珍贵就珍贵在这里。
1: 对，就是你自己吹笛子第一次小考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哎，对吧。
0: 对，
1: 你在底下练习的时候你看不到那个神情的，你只有在舞台上成为一个被考核或者是被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表演者的时候，你的闪躲你的不自信会特别明显跳出来。
0: 而且有时候你要想，我们上来就很精彩反而无聊了，
1: 嗯，
0: 上来就是很菜，然后越来越精彩人生才有意思有盼头啊。
1: 突然觉得从这个30+40+又从头来过的感觉，变成了一个年轻人。嗯，
0: 这里是娱乐最王牌，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早安大王牌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聊天室当中继续跟我们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一条 blog 告别你的上半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国华首饰店庆啦，继续省钱！
4: 7/2到4/4，本店黄金饰品以旧换新免工费，叠加客减超优惠，
3: 买首饰到国华，微信搜索国华首饰。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

0: 黄颂在不同时期的时候给不同的女
1: 歌手们
0: 写了不同的歌曲，上半段我们听到了给刘若英的新歌《你从春天走来》，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她给拉拉徐佳莹也算是量身打造的这首《行走的鱼》。
1: 我更爱这首《行走的鱼》。
0: 嗯嗯。然后你会发现两个首歌有一点相似性，都是接得非常的紧，不给人喘息的机会。
1: 对，尤其有些歌词它其实要把那种情绪，就是我会觉得它其实有一种压力，你要把这样的一种情绪通过这样密集的歌词来呈现的时候，才会有那种情绪的一种叠加的感觉。
0: 不好唱的，像人们爱你的光，我偏爱你的黑的时候，就很容易想要喘一口气。哒哒哒
1: 哒哒哒，对，他那边就是确实气息特别的密，然后需要在下一个语句的时候偷一口气，然后再把那个情绪。
0: 对。
1: 当春天正去闹去，然后再换下一个情绪和感觉。
0: 所以我觉得女歌手们应该是又爱她又很恨她，又爱她又确实可以写出她的情绪来，又恨的话又觉得歌曲在过程当中你很难诠释的。
1: 她的名字又出现了，屠孙栋是不是？
0: 对，
1: 她又来了。她说这首歌会不自觉呆住，我有同意她这种感觉。行走的鱼是会让你呆在原地，然后去进入她这个情绪的，而且你会觉得。

0: 他其实唱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我觉得每一个人身上都是有那些不够完美的地方，
1: 当然
0: 对吧，甚至有一些别人不喜欢的地方，但是你真的要改变吗？你真的会觉得这些东西不在意吗？在意的呀，甚至很多情绪是你自己要好好的抱一抱你自己，去安慰一下你自己的一个状态的、所以行走的鱼里面很多情绪就特别照顾你自己本身的那个情绪，你就算不完美，你就算不好，你也值得被爱。
1: 然后有些人可能会说，人们爱你的光，我偏爱你的黑，呸、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人去接得住我。首先这个不一定非得是别人，首先自己可以接自己、另外我觉得每个人身上当中都会有人接得住你。如果你要说你这个阶段没有爱情，但是肯定有家人的友情接得住你，你家人亲情接得住你，
0: 你有自己的事业的专注的情况和专注的状态也可以接得住你，
1: 对
0: 对吧？
1: 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你只要找到那个光的话，我们生命当中都会有那个光点的。
0: 好吧，接下来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用一条 plug 或者一段文字来跟我们分享你这一段时间当中那束光。我觉得这样说的话，可能就会觉得一个 plug 告别六月，迎接下半年就更直接了一些。
1: 但你要说目前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强的光的话，看一看电影，电影当中的光有的时候也是可以照到我们现实当中来的。
0: 还真是，如果说看到这些电影，包括你刚推荐的这些电影啊，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真的可能会让大家觉得

是跟大家分享到了五六个部跟足球有关系的电影。首先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是1981年约翰休斯顿导演的一部电影，叫做《胜利大逃亡》。他这影片聚焦的是二战末期德国纳粹的攻势呢是渐渐显出疲态了。位于法国的某一个纳粹集中营当中呢，德国军官是为了鼓舞士气，同时也去打击盟军的气焰，别出心裁地想出了一场国际足球赛。当时

0: 是他就接受了德军的提议。你看他这个故事提到，就感觉他是一个戏剧张力很强的一个电影。
1: 对，你就会很期待说他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越狱的行为能够悄然的隐藏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比赛当中，也就是足球比赛当中。
0: 是的，然后我们也很希望就是弱队一定要战胜赢队的强队。

0: 热爱足球，对吧？哎，他也知道说在世界其他的国家有那些女足球运动员，甚至他们可以去比赛，去踢比赛，去看比赛，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呢？他就想打算越过士兵的层层防守，乔装打扮而来，他可能还是要扮成男生的样子，
1: 嗯，
0: 想尽办法来看这场比赛。
1: 所以你看，这都是关于生活当中的勇气啊，关于理想当中的一个勇气啊。我们会需要勇气的时候，你其实完全可以从影视剧作品当中汲取这份能量所在的。
0: 对，
1: 另外呢，提到这个球星，大家都会想到不同时期的球星。

0: 大的关系，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导演卡帕迪尔的一个庞大的历史素材当中来呈现一个相对更客观的更真实的马拉多纳。
1: 所以如果这我们简单的给大家推荐了三部，还要大家觉得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全网搜一搜，世界杯期间关于这样的足球类的推送的文章都还挺多的，包括一些影视剧啊，还有歌曲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0: 行，我们先说到这儿，那大家可以搜索一下胜利大逃亡、越位，还有来自于电影2019年的马拉多纳。
1: 来一首梦龙乐队的歌曲吧， Nice to meet you。

0: 是同花顺的感觉。
1: 看起来是烂牌，
0: 就是看起来是。
1: 结果走着走发现还不错，那有而已，但是更多的是看起来是好牌，结果就不了了之了。
0: 就好比说有的人他外形可能让你觉得不是你预想当中的那种高大、
1: 啊、
0: 然后威猛帅气、
1: 啊、
0: 但是他可能内心当中哎，他有趣，生活有热爱的生活的方面，然后又幽默、
1: 哎、
0: 又风趣，然后他又有个人的技能，你会发现哎，越相处反而越有很多共同点，那岂不就是看起来是一把烂牌，其实越打越好吗？
1: 他有这么多的优点的话，我觉得外形也就 OK 了。但我觉得更多的是这样，就是你说狭隘的我们常常会站在我们的视角去看待某一对，你会觉得哎，好像看起来不是很搭
0: 啊，明白，因为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然后也就是会觉得哎，这一对好像就是
1: 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他应该怎么怎么样，
0: 对对对，
1: 然后你结果不是这个样子，
0: 要么
1: 你会觉得
0: 郎才女貌啊、
1: 哎、
0: 或者什么女貌郎才啊，就好像感觉两个人不太契合一样，是吧？
1: 所以爱情的事情关你们什么事儿？
0: 对对对，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或者现在的我们这个年纪就已经知道不太会去主动评判人家谁跟谁合适不合适这件事情。
1: 所以你看林奇玉的原版更多像是第一主角就沉浸在爱情当中的苦痛当中去的，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宋亚轩在国乐无双的舞台当中呈现出来这个版本好像是正青春的、
0: 嗯、
1: 我勇敢，我向往，我愿意去赌，然后我同时也可以接受他的失败带来的伤感，
0: 甚至我会觉得这部分情绪更弱化了一些、
1: 嗯、
0: 更是那种我享受这种飘渺的感觉，对吧？这种爱情带给我的一种幻觉和那种甜美的浪漫的感觉更重要一些，所以整个编曲听上去更仙儿一些。
1: 是，
0: 嗯，
1: 国乐无双这舞台上每周还是会带给大家一些惊喜的。最近带给大艺的一个惊喜呢，是来自于莫文蔚带来的《忐忑》。
0: 他真的是，就是他在金曲奖的典礼上的演唱也特别的顶，特别的夯。然后呢，这一次作为了飞行嘉宾来到国乐无双的第六期录制的时候，我。

0: 到，你永远可以相信莫年亮在不同人生阶段当中他的个人审美。
1: 对，有些朋友说啊，确实听得很耳熟，阿瑟蒂阿瑟都出来的时候有点忐忑，然后小当也说，哎，有点高级，确实你会发现，哎，这首歌曲不管是他的咬字和发音，还是他编曲的感觉，唱出来之后确实有一种改，就是面貌，不能说面貌全非，那是个贬义词，就整个会有一点开阔的感觉，甚至也会觉得那几个字还更洋气了，是吧，更摩登了一些。
0: 随着自己经历的越来越多，做了更多的专辑，开了更多的演唱会之后，他反而是变得更加开阔了。
1: 他都50+了，然后我那天看他在金曲奖上的演唱表演的时候，黑色的长筒靴，黑色的风衣，拖尾的那种风衣，真的太有女王的气质了。
0: 你反而会看了以后会更加向往这样的一个年纪，
1: 很向往，
0: 是吧？不觉得可怕，会觉得很美很美，
1: 完全不可怕。
0: 为什么可以这么美呢？我相信她一定用香奈儿洗面奶。
1: 她一定会用过。
0: 哎，香奈儿洗面奶呢真的很好用，日常价位500+一瓶，我们现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香奈儿的洗面奶150毫升的正装，一瓶呢是299，两瓶399。欢迎各位在早安大王牌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洗面奶三个字，后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详细的介绍。这首我们所听到的阴天是来自于王菀之国乐无双的现场版。

0: 我听说最近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集体请假了，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去贵州啊，转折之城遵义、巍峨娄山关，还有四渡赤水的赤水河。
2: 对，音乐广播主持人队伍分两批出发，带你重走长征路，打包一路上的好风景和好歌谣。6月29号至7月10号，长征路上的歌谣，融媒行动，热血启航。
1: 想看主持人们在贵州的现场直播和精彩短视频吗？赶快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抖音和视频号吧。
2: 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音乐广播长征路上的歌谣，
3: 一起出发吧，我们遵义见。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

0: 周笔畅和万妮达，欢迎光临正在直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泽环，
1: 我是戴毅。我们最后一个时段当中呢，前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链接已经上线，分享两天都是关注香奈儿的新版山茶花洁面，大家可以回复洗面奶这样一个关键词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因为确实那个香味儿就特别的清新。在夏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一个是在清洁面部的同时还能够闻到这样清新的山茶花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就本身是一件非常想

0: 更加的滋润，
1: 好看又好用、
0: 哎、有一些洗面奶用完以后脸是很干的，这个香奈儿的山楂花洗面奶用完以后脸是润润的，然后你再做简单的护肤就足以了、
1: 哎、
0: 但它清洁力度同时也是在的。白天城里面当中呢，很多男生其实是不用防晒的、
1: 嗯、
0: 那空气当中的很多的污垢都会进入到我们的皮肤当中，必须要洗干净，
1: 尤其是鼻翼的两侧。
0: 对。

0: 孙颖也是会好好唱歌的，
1: 她相当会好好唱歌。
0: 不要好像对，就是有些人就总会觉得好像孙颖唱歌都是怪里怪气的，不是的，她也会这样好好唱歌。
1: 吹呀、
0: 啊、
1: 吹呀、啊，对。但我觉得那种你看似觉得不好好唱歌，其实是人家对于一个自己歌唱技巧的一种把控和演绎。
0: 我们想要还没有嘞，
1: 我真唱不出来那个吹，吹我的骄傲放纵。我唱不出来。
0: 是的，连续两首比较走心的歌曲了。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孙盈盈创作的《想你和我们以后》。我上半年的时候，哎，这就最近，就上周末的一个嘉宾结束完以后，听他们聊天，他跟他的另一半两个人相识都14年了，在一起也14年了，然后依然是那样的亲亲呀呀呀呀那样的说话的一个状态，
1: 如胶似漆的状态是吗？
0: 能拉手就拉手，然后能不小心的 kiss 一下就不小心的 kiss 一下，我就觉得哇，原来有些爱情是真的可以历久弥新。

0: 大朋友们，集中去开启年假的时光。
1: 听说坚持完这一周以后，泽华和大义就会消失了。
0: 就第二批要出发了，是这意思吗？
1: 去美好的贵州
0: 工作，好吧？
1: 那也很美好，
0: 是美好，是美好，凉快一些，天天在下雨。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我是泽华，
0: 我是大义。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祝大家晚餐愉快，拜拜。

0: 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

0: 学，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七点到八点，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你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来随时跟我互动。2008年的6月30号，陈奕迅发行了专辑《不想放手》，一共收录了11首歌曲。那这张专辑是由李振权担任制作人，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特别火的歌啊，《不要说话》，这是电影《时尚先生》的主题曲，小柯的词曲啊。在陈奕迅众多的经典作品当中，《不要说话》不是最热闹那一首，但是请用心听，是每个人都想说的话。是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当中带来这首袖手旁观，这也是两个人第一次的合作，给足了大家的惊喜哈。那这首歌呢，原唱是齐秦，最早收录在1995年的《痛并快乐着》这张专辑当中，当时并不是主打歌曲，但这30来年屡次被翻唱，包括有张宇的翻唱版就非常的成功。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6月30号星期二的晚上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下来是 A 面最后一首歌曲，李健2011年专辑《依然》当中的《谢谢》。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跨越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嘿、hey, 再道一声晚上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周二晚上你在做什么？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没错，接下来到了闭面时刻了，大家将听到薛之谦《崇拜》。

地面第一首第二首歌同名同姓，但是完全不一样的歌曲。首先呢，这首崇拜是薛之谦的薛氏情歌，讲少年不顾一切的爱恋呢，收录在他2024年的专辑《守村人》当中。

按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台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

圣经也不是会常常用，总是会给我们一些小的考验，小的磨难，小的波折，但我们只要身体健康就能扛住。朝着终点，所以一起进入到星期二的养生局。

满满的你。今天是星期二，是我们的养生局，同时呢今天也是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了，于是呢也想和大家好好的在一起，给我们的上半年打个分儿。如果十分的话，你给自己的上半年打多少分呢？欢迎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在打分的同时呢，我今天晚上也会给更多的朋友加精啊，帮你们能够快点升级。有刚刚进入聊天室的朋友会很好奇，为什么有的朋友他们的后面会有小数字，我为什么赤手空拳？那说明你是一个新人，咱们新人呢就要多一点啊，看看老人们都在做什么，他们就会经常发言啊，或者是转发呀，反正就是你在这里的时间长，就可以通过这个数字显现出来。那我们五百大巴呢，就是每天晚上在聊天数的人数啊，在聊天室的人数，如果到了五百的，咱们第二天就放五百的歌；没到的话，咱们继续努力。还是咱们男左女右一直秉承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因上努力，果上随缘，好不好？咱们先保证气血满满的自己。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聊的这个健康话题，我觉得可能会触发一些朋友啊，在你们的这个食物链当中有一点小敏感的，因为大家伙啊，很多人都非常爱吃这类食物，但是它不是很健康，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会在这首歌之后与大家分享。这种让人上瘾的食物真的要少吃，比喝油还胖人。你们来猜一下，是什么让人上瘾的食物？你生活中，哎呀，吃的多了比喝油还胖人呢。不知道你的早餐里是不是就有很多它们？没准你今天早上就吃过呢。这首歌之后我们来揭晓。

小事来自五月天的歌，我们也在六月天的最后一个晚上和大家共同分享，好吧，开启我们今天晚上前一个小时的养生局话题。因为听节目的大家，随节目如果真的有十多年在一起的时光，现在大概也都是30+40+50+的听友了，我现在应该没有什么10+很多的听友吧。话说呀，咱们年纪都大了，确实要注意一下身体了。那今天晚上的养生局，我们就聊聊和吃有关的话题。刚才说过了，有让人上瘾的那种食物，它比喝油还胖人。我在聊天室当中看到了很多朋友写下的答案，说实话，你们答案都对。因为我们今天说到了就是糖油混合物，这个外酥里嫩呐、色泽金黄的油条，在油锅里滋滋的作响，配上豆浆，是很多人的早餐必备。年轻人爱吃的薯片，闲暇之余吃上一片，咔嚓一声，哇，酥脆可口。小朋友们爱吃的甜甜圈，大朋友也爱吃。还有蛋糕，咬上一口啊，那是满口留香，谁能拒绝啊？碳水和油脂，这两种撬动味蕾的美食密码，是几乎人人都无法抗拒的诱惑。可是这些看似无害的美食，其实隐藏着健康的危害。那么什么是糖油混合物呢？哪些常见的食物是糖油混合物呢？糖油混合物啊，很多人把它简单理解为是含有大量的糖和油脂的食物。实际上，天然食物中同时具备高糖高油的食物并不多。糖油混合物的特点在于，高糖就是包括淀粉等，包括淀粉等碳水化合物可在体内转化成糖，还有高脂肪和深度加工。生活中我们常见的糖油混合物包括但不限于主食类，来给我听一下哈，看看你们的食物链里边哪些不爱吃，哪些爱吃。主食类，油条，掌声雷动。炒面，哇塞哇塞。手抓饼，烤冷面，肉粽子，芝麻汤圆儿，这是在主食类当中的糖油混合物，就是我们常见的啊。在菜肴当中呢，啊，第一个就是难以抗拒的锅包肉、红烧肉、红烧鸡翅、可乐鸡翅、拔丝红薯等。妈，这几个凑在一起，吃红了眼。在糕点类呢，蛋糕、曲奇饼干、肉松面包、甜甜圈、广式月饼等。零食类，薯片、牛奶巧克力、薯条、奶盖、奶茶、辣条、非冻干水果脆等。快餐类，炸鸡、薯条、方便面。你是不是感觉全部都中招了？这些食物无论是在超市、甜品店还是快餐店都随处可见，而且他们的诱惑力往往难以抗拒。但是亲爱的，你要知道为什么吃糖油混合物会上瘾，根本停不下来呢？我们一首歌之后来揭晓。你说你为什么那么爱吃薯片？就刚才我说过的这些当中，你哪个不爱吃？哎，我扒了扒了哈，我唯一不爱吃的是肉松面包、烤冷面。哎，我从小就不爱吃肉松类的一切，辣条，哎，剩下都行。

晚上。虽然这些食物很美味，但是它们真的会让你长胖。我刚才说的这些食物当中，咱必须要说哈，可能我在90斤以下的时候，就这些东西吧，我都吃得很少。90斤以后吧，爱吃那么一些些，但是也没有像我身边那些酷爱油条的朋友。就如果现在就是早餐的自助餐里面有油条啊，也有这个沙拉什么的，我就一定会吃西式早餐。就是对于油条、豆浆，什么豆腐脑啊这些啊，吃完一整天都会相当饱的食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就不像曾经那么酷爱了。哎呀，到一个年龄段哈，大家理解一下。那刚才说过的很多食物里也都是大家非常……那你知道吗？为什么你不喝了几天的奶茶，就对奶茶的念想是越来越大，一杯到每天一杯，从几天一杯到每天一杯，一到那个点儿，哎，就想喝。研究表明啊，糖和油脂对人体都具有一定的成瘾性。2024年1月，国际生物学著名期刊《细胞代谢》发表了一篇关于糖油混合物导致暴饮暴食的研究论文。研究者啊，通过让小老鼠，就是小白鼠，舔舐等热量的脂肪、蔗糖和糖油混合物液体，发现与单独的脂肪或蔗糖相比，小老鼠对糖油混合物的舔舐次数是其他液体的2倍。然后呢，研究者考虑是不是口味不同导致的这种差异呢？于是为了排除味道的干扰，采用了绕开嘴巴品尝的品尝味道，直接向胃内注射的方式再次进行测试，发现即便没有品尝味道，小鼠对糖油混合物的舔舐次数依然要多于其他2种。这表明小鼠对糖油混合物的偏好与味道无关，是摄入后体内信号传导的结果。糖油混合物摄入后呢，大脑的奖励中心会释放更多的多巴胺，使人感到愉悦和满足，从而形成对糖油混合物的依赖性。因此，当我们一旦开始频繁食用这些食物，很容易陷入一种吃了停不下来的恶性循环，甚至成为一种不能自拔的习惯。身体会在不知不觉中食用高热量的糖油混合物，种下肥胖的种子。听了以后知道了吧？就如果你喜欢吃豆浆油条，星期一吃，星期二吃，星期三吃，星期四吃，星期五吃，慢慢的，你的身体就会很依赖这种食物，不吃不行的程度了。所以我们要形成一种阶段性的啊，这种早餐呢要丰富一点。其实你的食物链是可以靠自身的培养，但是你说我怎么就做不到？

来自清新干练的银河快递乐队的一首新歌《我确定》。在这个变化的时代里，能够在内心里有一些坚定确定的事情，还有一些对你而言坚定的会在你的生命中陪伴的人，这都是弥足珍贵的。好的，听完这首歌呢，我们第一时段的养生局话题呢也是要接近尾声了。很多朋友说，就不放五百大巴了吗？说实话，昨天晚上456位朋友，可能也是跟昨天下雨有关哈。那今天晚上呢，好像局部地区有雨，大部分地区都挺晴朗吧。来吧，上车，毕竟这是6月最后一天，也是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咱们加油。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2: 全程7.5公里，
1: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3: 没有新的订单，请。
1: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0: 以上为广告时间。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30号周二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刻是北京时间的21点31分，我在北京的建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是26度。明天白天北京的最高温度是31度，最低温度是23度，明天是多云，明天可没有雨哦。今天说是雷阵雨，降水概率是60%。不知道此刻你们家窗外下雨了吗？我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那个雨哗哗下呀。所以此刻应

唱你从春天走。好吧，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晚上，如果你是刚刚来到节目中的话，我们谈的不是上个星期的喝水，也不是再上个星期的睡眠问题，我们讲的是有一种食物啊，它是真的让人上瘾，但真的要少吃，因为啊，吃了它以后比喝油还胖人，那就是糖油混合物。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哈，在日常生活中，就包括此刻你的家里面一定都有它们，油条、炒面、手抓饼、烤冷面、肉粽、芝麻汤圆儿，哦，尤其是面包店里的那么多面。解一下为什么说糖油混合物可能的代表，长期摄入会给身体带来以下几方面的危害，估计听完危害以后，你稍微明天就能控制一下，后天能再控制一下，形成一种身体混合物减少一些呢。第一就是导致肥胖，糖油混合物的成瘾性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摄入更多的食物，容易导致能量摄入过剩，进而引发肥胖。腹部肥胖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是密切相关的。第二呢，常常食用这些食物容易引发心血管的疾病。糖油混合物中的油大多需要高温加热，所以在烹调或制作时呢，要么用饱和度高的油脂，如黄油、猪油、棕榈油，要么用不饱和度高的植物油。那么饱和脂肪酸这类东西呢，它里面就是会提高血液中的坏胆固醇。你在体检当中有一项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项如果它高的话，它就代表你身体中高血液中的坏，增加患心脏病和重的摄入不超10%含有的反式脂肪酸量的1%，也就是2.5%这么少。第三呢，长期的食用会导致你的代谢紊乱。糖油混合物大多数是用精制谷物或糖类制作，升血糖速度非常快，血糖指数大于75的食物被认为是高 GI 食物，长期摄入大量的糖和油脂会扰乱人体的代谢平衡，影响能量、脂肪和血糖的代谢，增加患上糖尿病、高血脂等代谢性疾病的风险。第四呢，就会引发龋齿等口腔健康问题。糖分是口腔细菌的主要能量来源之一，在食用了糖油混合物后，这些细菌会利用糖分进行代谢，并产生酸性血物，降低了口腔的 pH 值，使口腔环境变得更加的酸性。在酸性的环境中，你的牙齿的这些呢，就是一些糖油混合物的危害。那么你又问了，可是我真的好想吃啊，我有时候真的好馋。那我们稍后会在这首歌之后告诉你，实在嘴馋我们怎么吃能更健康呢？正在听节目的男左女右的听友中，哎呀，中年人比较多哈，年轻人呢人家代谢快哈，我觉得吃怎么说呢，也就吃了。咱们也是从20岁过来的，但咱们30岁以后的人啊，可得注意了。

的爱在公元前也算是男左女右的哎街头暗号了。他用复古的旋律和广口重燃爱火的故事，但是这个编曲当中的竹笛还有古筝等民乐的编曲，就是为这个怀旧的氛围添上了彩。我们节目之所以非常喜欢，因为大家的中年这个年龄段的人比较多，二来就是他的这个朗朗上口，也像咱们五百大巴一样，就是你在使大家都自动生成哎怎么那么高兴呢，就好像是周末时光到来了。哪怕是现在还没到中年的朋友啊，在聊天室当中年轻的朋友啊，听上去以后也是开心的不得呢。好啊，把相册打开，就是看看你的手机里面，如果你记录下那些开心的时刻，其实这些图片就能帮你啊一下子追溯起一月到六月都发生了些什么，大概其实就会为你的打分啊有一个调性了，是八分九分五分六分啊都没关系，因为这是我们的生活。知道了这个分数以后呢，我们的下半年啊就会有一些相应的咱们得追分了，对吧？就像足球比赛一样，上半场如果落后一分的话没关系，只要不到最后一刻成绩都不一定呢。刚才说到了这个糖油混合物哈，我是不可避免，好吧，专家说了，哎呀实在办法。下面呢就是一些健康的吃法建议啊，各位听听专家们怎么说的。第一呢，我们要控制量和频率，那适量的食用呢还是 OK 的啊，不要过量的食用。

摄入，也不要经常吃。比如蛋糕，可以在自己和亲友过生日时吃一角即可，不要当成零食经常食用一角。第二，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尽管选择蒸、煮、烤等健康的烹饪方式，尽量的哈选择蒸、煮、烤等健康的烹饪方式，减少油脂的摄入量。比如红烧鸡翅可以做成卤鸡翅，就是电饭锅卤鸡翅哈。煮方便面时可以用开水将面泡一遍，把水倒掉再煮。就是我们常常说方便面是油炸食品嘛，但其实现在有很多品牌它上面有一些非油炸的，这个煮出来真的就是挂面的那个视觉冲击以及口感。选择好的品牌。来吧，我们再接下来看第三，就是要替代品，选择低糖低脂的替代品，如全麦面包替代肉松面包，水果替代甜点等。这个其实做到相对来说还容易一些哈。第四呢，就要合理搭配，搭配富含优质蛋白、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如牛奶、水煮蛋、蔬菜、水果、全谷类食物等，可以平衡营养，降低食物的血糖反应，减少对身体的不良影响。以上呢，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实在嘴馋要吃这个糖油混合物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控制量和频率，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还有替代品，合理搭配。当然你也会说了，就吃一角的蛋糕，是的，但是你这一角可大可小哈，但是它一定不是说吃完一块再来一块。我教你个办法哈，就是如果在蛋糕这个事情上你相当的纠结，你就买小一点的，小一点的你视觉冲击上就不会给自己太大的负担，因为它小，可能你会想，哎呀，就是开心的日子、纪念的日子，我们就买一块纪念一下。如果真的等每年只能吃生日蛋糕时的蛋糕，那确实是还是挺煎熬的。糖油混合物呢，会让人上瘾，会在不知不觉中让人增加摄入量，并增加肥胖、心血管疾病、代谢问题和。

改良。祝福各位男左女右们身体健康，检查身体的时候呢，各种指标都是 OK 的。下半年尤其是希望把在星期二养生局当中和你分享的健康这些琐碎的韩立唠唠叨叨的，又是喝水又是睡觉又是饮食的种种问题，大家都放在心上当个事儿办啊。

广播听着男左女右的小夫妻，现在十几年过去了，也算是相濡以沫的老夫妻了。但是从刚开始的时候，也像这首歌所唱的一样吧，大家下了班以后啊，不要做什么吃的，慢慢的从厨艺的一般小白鼠，慢慢的也开始变成了一个很厉害。

些每些美好的东西又唤醒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我们的心里有那颗永远不会放弃的对生活的热爱，就是要这样。

0: 因为毕竟咱们说是锦鲤节目嘛，这除了我的情感差点之外哈，我希望大家伙的情感生活都是棒棒的。我今天见到一个非常棒的小伙子，我当时就想，哎，咱们节目中有没有就是2000年的啊，今年26岁了吧，就是00年、98年、99年单身的女孩子，就是身高最好高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位女生，她有1.78米吧，她说她在找对象的时候就经常会因为这个遇到一些问题，可能要找一些个子更高一点的男生，这样呢两个人在一起就会都觉得比较心态上更舒服一些吧。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会有时候会优先考虑一些个子高的女生，因为我今天看到这个很优秀的男生，他有1.85米吧，我觉得好男生啊，确实应该抓住这个风口期。如果有一些听节目啊很长时间也很信任我目前单身的女性朋友，可以私信我啊，在新浪韩立微博也好，如果在一班二班里私信我也好。但是如果你现在没有找对象的意向呢，那就不用考虑了。但若有的话呢，我是真的觉得这个男生不错哈，哪怕是最后未见得会走到一起，你们也来看看丽姐的这个鉴赏力吧。就是我觉得的好的男生，你们看着是不是好？就70后的老阿姨看到还不错的2004年的男子不错，你们会觉得怎么样？哎，我今天跟那个小伙子说了，我说你放心，我一定在男左女右里面给你找个女朋友。夸下海口了，我还建议他听听我们节目，他确实没有听过节目哈。我说你听听节目，没准他今天一听，哎，这个节目怎么第一时段、第二时段都是养生的话题啊？是这样的，我们只有在星期二的第一小时是养生的话题，然后星期三、星期四就会各自安排了。今天恰好啊，养生。这个也是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嘛。我们稍后在第30段当中会分享暖文章，这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个环节。好吧，韩丽姐姐、韩丽阿姨，我不可能是很多人的韩丽妹妹了哈，一起邀请你来听第30段的男左女右。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口碑制作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登陆北京艺术中心。迈克尔·杰克逊毕生挚友、西区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匠心打造，集结30余首传世金曲，全能演员还原太空步、45度倾斜，资深乐队现场演奏，音乐舞台感觉，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2:01:4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30号周二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如果你也在听，如果上半年的时光里有许多难忘的想和我互动的心事，都欢迎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如果你上半年都没有来和我打过招呼的话，非常希望今天晚上遇到你。

2026下半年，关关难过关关过，前路漫漫亦灿灿。不知不觉2026年已经过去了一半，这半年你过得还好吗？也许你经历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波折，也许你咬着牙扛过了几个想哭的深夜，也许你拼尽全力却还是没能拿到想要的结果，但没关系的，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会成为下半年的惊喜的铺垫。村上春树曾说过，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人生就是这样，不会一直顺风顺水，也不会永远乌云密布。上半年的难已经翻篇了，下半年的路才刚刚开始。关关虽难，步步算数。过去的日子，你可能遇到了很多难关，工作上被质疑，感情里受委屈，生活把你按在地上摩擦，每一件糟心事儿，在当下都像一座大山，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仿佛眼前这道坎儿怎么都迈不过去了。可回头想一下，五年前你觉得天大的事儿，现在回过来看，是不是也不过如此？三年前让你夜不能寐的焦虑，如今是不是早已云淡风轻？那些你以为过不去的难关，后来一个不落地的都过去了。那些你觉得扛不住的时刻，后来也都一声没吭的扛住了。人生犹如一场闯关游戏，阻碍处处有，但总有闯过去的办法。所以啊，别怕那些看似吓人的磨难，它不是来打败你的，它是来打磨你的。每一次跌倒都教会

失败也并非末日，最重要的是继续前进的勇气。你走过的每一步，哪怕再小、再慢、再狼狈，都是为你未来的某个高光时刻铺路。你努力工作，虽还未升职，但你学会了专业技能。你掏心掏肺，换来辜负，但你知道了什么样的人适合自己。你咬牙坚持，却还是没有成功，但你练出了一颗不怕输的心。这些东西，谁也拿不走。人生从来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费的努力。那些扛下来的痛，终将长成你身上的铠甲。上半年的所有经历，无论好坏，都已经成为了你的一部分，它们让你更清醒，也更坚韧。下半年，请你带着这份坚韧继续往前走。别怕苦，别怕难，别怕暂时的黑暗，你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别慌张停，慢也是静。上半年，你一定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时刻吧？看到别人升职，自己就慌了；看到别人换房，自己就急了；

一场马拉松，真正能走到终点的，永远是那些不慌不忙、保持自己节奏的人。所以

慢更不是停滞，而是蓄力。就像种庄稼，冬日里面看似毫无动静，根系却在土中默默延展。你在低谷期积蓄的每一点能量，都会在下一个春天破土而出。泰戈尔说过，不要着急，最好的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属于你的花期迟早会。

前路漫漫，但终有回甘。2026下半年，请给自己一点耐心，别因为一时落后就怀疑自己，别因为暂时看不到结果就放弃。请相信努力有意义，相信坚持有回报，相信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使你更强大。也请相信，美好的事情正在赶来的路上。也许是工作上的一个转机，也许是感情里的一份温暖，也许只是某天清晨醒来，你突然发现一切好像没那么糟了。生活给你的糖，或许不会太早，但绝不会缺席。木心说，所谓无底深渊，下去也是前程万里。前路虽长，但它不会一直难下去。只要你不停，走着走着，花就开了。只要你不弃，苦尽之后，甜就来了。上半年，你扛过的每一关都算数。下半年，往后的每一步，都愿你温柔地撑住，坚定地走下去。慢一点，没关系；笨一点，没关系；偶尔哭一场也没关系。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不会断；只要你还在信，光就不会灭。关关难过，你关关过；步步难行，你步步行。前路漫漫，终会灿灿。你若不放弃，结局定可期。祝各位下半年一切顺遂，请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2026年下半年，加油吧。

0: 一种大家在一起哈，把力量都推向了更远的地方，告诉这个世界我们可以。这一个月份就要到来了，下半年就要开启了，我们也希望用这首歌来鼓励大家，明天会更好。
1: 北京音乐广，
0: 对，就算今天可能也悬，但是明天我们有信心，就是这样。

0: 好的，这个时段接近尾声了，所以我们也让大巴出来呼唤一下大家。如果还没有打卡的朋友，请你火速啊，这可能是六月最后一次来打卡的机会了，赶紧到来吧，婷婷聊天室等你。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30号六月最后一个晚上的男左女右最后的25分钟时光，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在这个时段的尾声啊、在这个节目的尾声，我想来读出大家给自己的上半年的打分。没那么简单的365天，说我打5分吧。上半年经历的人生的低谷，家里等了10多年的一件大事儿终于快落实了，希望下半年能达到8分，一定会的。

播时代直播时就经常和我们互动的一位老听友了。如果再没有记错的话，你可能就是在我们上周啊一块录歌的时候遇到那位北京男孩，大概其知道了一些你正在经历的事情，我也在和你说。当时你记得，我记得你问我说，如果遇到低谷的时候，我现在去做什么？我说你去看看乒乓球比赛吧，去看看竞技体育吧。也许你所经历的一些人生低谷啊，和那些运动员他们所经历的低谷比起来，真的是不值得一提。而且呢，你也可以读一些自传啊，看看那些人他们是如何走出低谷的。很多时候我们是夸大了自己的低谷，或者是我们在某种状态之下是把自己低估了，进而才会把你的快乐或者说你的那些喜怒哀乐寄托在一些在你生活当中的缺失感上，这样一来就很容易把自己的快乐的主动权交给别人。当这个人离开以后，你会发现自己的生活有一大半都是空白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到自己的主体性。还是那句话啊，也是我经常会和男左女右，不管是男左还是女右，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管你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很重要的就是要爱自己，同时呢减少依赖，降低期待，并爱自己。当你能够把这几个字好好的在你的人生中慢慢的参透以后，可能你会更快的走出你的低谷。那看比赛呢，就是要转移你的注意力了。现在又有世界杯啊，又有乒乓球的大满贯的比赛，所以其实打开电视有很多种选择，同时听音乐、看自传，或者是你喜欢的某些运动，当他们把你的生活填得很满的时候，这个低谷呢也拿你没办法了。我们一起来见证你从低谷里慢慢的爬出来。现在分数已经到了七分，是来自 Sky， 他说我的上半年给自己打七分吧，可能是最后这一周一两周的那种 bad 的感觉拉低的整体分数。

上半年告别了爷爷那个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勤劳又可爱的老小孩，以后只能在梦里面见面了。年终收尾，莫名有些不好的情绪，也许是因为水逆吧，应该说是这个半年的收尾哈，希望能快快的好起来，期盼男左女右的19岁生日快快到来，给我冲冲喜。我说过，其实这几年我们的情绪上都会有一些变化，一来呢是整体的天体运行，二来就是我们周遭的种种，但确实越是要这样的状态下，越是要考验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的承受能力。其实我通过这张照片，我觉得很多人看到这张照片以后还是很羡慕你的，有爱你的老公啊，有可爱的宝宝，还有亲爱的爸爸妈妈在你身边。其实这一切都是很多人也许没有办法此刻同样拍一张照片的。人生就是要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同时弱化你所失去的，只有在这样的心理层面的平衡中，我们才能获取更多每天积极向上的东西。下面我也想为一位在新加坡的听友，其实我以前不知道你的年纪啊，今天晚上也是第一次才知道你是，应该是我们节目中哈，我目前知道的在海外收听的年长的一位62岁的新加坡听友阳光 Joy， 要不说一声生日快乐。难怪你喜欢男左女右，觉得我还有叶谦还有阿鹏还有默默还有现在的小宝啊，都很对你的胃口。因为小宝他其实虽然是白羊，但是他是3月27号的，他其实很偏双鱼，那另外的男左全部都是双鱼，加上我天蝎，你巨蟹，所以我们都是水象的。今天呢，他想说昨天是他的62岁生日，希望可以送一首我喜欢的歌给他，因为他习惯的称我是妹妹，也确实是妹妹哈。他说回新加坡已经4年了，还是每天都非常的想念北京。我在首尔、澳门各住了3年，在北京14年，算是第二个家了。住在北京的朋友们都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心想事成。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我的中文名叫陈伟良。好的，我记住你了，陈伟良。谢谢你喜欢我们男左女右节目。其实节目当中大家的网名有时候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有些朋友像桂芬啊、任凤鸣啊，就是这些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常叫的名字，哎，在这个注册自己的名字时把它写在上面就很容易让我记住了。谢谢你陈伟良先生，我们记住了，你现在就是我们新加坡站的站长啊！有朝一日我们真的可以环游全世界的时候，可能会到新加坡和你打声招呼，也愿你保重身体。你说我喜欢的歌曲，我可太喜欢你们新加坡的孙燕姿了，同时呢我也非常喜欢李健，那我就把李健的这首歌吧，因为他谈到了夜色，蓝色夜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来自燕姿演唱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肯定不是像你想的完全那么完美，但是也有很多时刻里，它确确实实带给过你一些温柔，带给过你一些治愈。愿大家在白天和这个世界打拼过后，都能够到这一个让你踏实、舒服又放松的真实美好的曾经爱过的电台里，找寻那些熟悉的声音、熟悉的感觉。

很多人说在电波中听到这首歌就会自动生成那是男左女右在播，夜空中最亮的星那就是你啊，所以一定要重拾信心，打起精神来呀！告别六月，奔向七月，揣着一口袋的开心共度漫长热烈的夏天。还有七月天我们将会迎来男左女右的19岁生日，到时候你们就会听到来自我小宝、叶谦还有男左女右的听友们共同演唱的500大巴之歌。感谢收听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感谢收听六月的男左女右，感谢收听2026年上半年的男左女右，更要感谢过往时光里一直追随这档节目的老听友们。我们一起奔向七月，奔向我们的19岁生日。今天晚上就到这里了。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5: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6: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7: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6: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3: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是6月30号，六月的最后一天，也是上半年的最后一天。时间过得很快，但是呢，我们还要有下半程，所以还是要一个全新的姿态继续出发。那今天晚上我们就放松一下，开放主题来听歌，也欢迎大家打卡你的心情日记，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送出今日份晚安心语。从遇见你的那天起，我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为了更靠近你。

花粥的一首歌《皮肤》作为今晚的开场，我觉得它并不是一首情歌，而是唱出了上位者的强大、孤独和冷漠。都说皮肤汗树不自量力，但看你怎样去解读。强者素来都是孤独的，因为塔尖只有一个。但当我们不够强大的时候，也要拿出皮肤汗树的勇气。来听今晚的第二首歌，来自沈以诚的《盐》。

沈以诚的一首《盐》就是我们每天都吃到的食盐，用这种调味料比喻爱情当中的各种情绪。糖很甜，很诱惑，但吃多了会腻。辣椒火爆，热情容易上瘾，但也会让很多人流泪。只有盐能带来永恒的浪漫。一位破碎的星星留言说，兜兜转转还是结束了这段感情，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觉得累了。所有的原谅和宽容都是以折磨自己为代价。你要问我遗憾吗？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不后悔爱过你，你是恩赐，也是我的劫。要开始习惯没有你的生活了，会很难熬，但是交给时间吧。成年人的爱情法则之一就是懂得及时止损，恭喜你，你做到了，即使你还爱他。来听薛之谦的《刚刚好》。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Lights Up， 来自英国演员模特同时也是歌手 Harry Styles， 可以说唱歌算是他的副业了，但是他依然完成得很好。午夜情歌不能让悲伤的情绪蔓延，也要及时的温暖，所以这首歌你喜欢吗？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两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来自任贤齐《只爱你一个人》，还有周华健的《刀剑如梦》。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欢迎回来，继续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晚我们没有主题，畅所欲言，在六月的最后一天，也是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欢迎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达达乐队的 Song F。 有人问说歌名是什么意思，其实是 Song of Four Seasons。 主唱彭坦说这首歌应该叫做四季歌，但是因为四季这个名字太频繁了，就叫做 Song F。 这首歌唱了四季，唱了云朵、海湾、山谷、田野，因为有爱的人所以更加向往。一首歌用了情会变得特别感人，来听周深的《大鱼》。

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

回春丹的鲜花，愿每个人都能一路坦途，繁花似锦。接下来我们听杜宣达的一首《月光总会落在你身上》。

一首爵士复古的英文歌 I'm Living 来自 Swing Republic 乐队。又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晚安曲，我们就来听陈静飞的晚风。我是道道，晚安，接下来是粤海新歌。

0: 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0: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两点钟，此刻未入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五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2: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3: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4: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1: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3: 音乐生活家。
5: 什么时候
6: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1: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7: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0: 2026年7月1号，用这样的一首《孤勇者》致敬那些无名的英雄。北京时间的7:05，这里是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1: 哎，各位早安，我是小左。
0: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会有一个特别的话题，要跟各位共同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故事，同时也要做一个征集啊。那我们也希望收集大家的这些踊跃的发言，可能之后呢，哎，就会在我们台里的一些系列的活动，或者说在推送当中有看到大家分享的一个故事啊。
1: 哎，对，
0: 那今天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所以在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稍后我们共同来做一个分享。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
4: 干燥多补水，
3: 温差大要添衣。
0: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我们来看一下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2.8度，早晨大部分地区是有轻雾的，到了上午能见度逐渐好转，白天呢还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今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1度，并且因为空气当中的湿度比较大，大家整体的体感是要更闷热一些的，所以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早晨大部分地区有轻雾，上午能见度逐渐转好，白天的多云渐阴。

0: 哎，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推荐各位心中的长征歌曲，同时也可以讲述各位知道的长征故事，分享那些被长征精神照亮的人生瞬间，也让我们在歌声跟讲述当中重走那条永不过时的路，也让我们用自己的故事为长征精神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注脚。
1: 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清晨，也通过大家的回复，让更多人听见那份穿越90年依然滚烫的力量。那在今年呢，北京音乐广播也在七一推出了特别策划融媒行动，我和我的长征。此时此刻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小伙伴们正在遵义进行采访，昨天晚上刚刚完成了一场直播，那稍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现场的连线一下我们的主持人郭鹏，听他跟我们讲一讲这次的融媒行动的一些路上发生的有意思的故事。那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共同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您知道的一些长征相关的歌曲故事，或者说在哪一刻您曾经被长征精神所激励。

0: 他们共同带来一个相对来讲这样比较轻快的一个版本啊。而今天呢，有很多的小耳朵过来跟我们分享了自己印象当中的那些，比如说长征的歌曲、长征的故事，包括自己生活当中哪一刻又被长征精神所激励。像孙龙碧提到了说，那长征系列的音乐最最经典的应该就是长征组歌，其中的红军不怕远征难其实也叫另外一个名字七律
1: 长
0: 征、对，是根据老人家的同名诗词来谱曲而成的。这个七律长征其实我也听过不同的版本，有一天的时候我跟 PD 争起来了，比如说红军不怕远征难，你当时听的是哪个版本？你还记得怎么唱吗？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
0: 只等闲，词都是一样的，就是唱法。
1: 呦，你要真这么一说的话，有的歌曲确实
0: 比如说我当时听的那个版本是，
1: 你要不先起个调，我看看我能不能接得下来。
0: 哎，我当时听的版本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那还真不是一个调，
0: 是吧？然后呢，郭鹏就跟我唱了另外一个调，他说我爸从小唱的是这个调
1: 啊。
0: 后来我们找了一下，对，还真是有不同的版本
1: 啊。那这个肯定是嘛，就是到各个地方跟地区他所就是口耳传唱的这个过程。
0: 还有一个是我唱的这个是后来电视剧长征当中的插曲
1: 啊，电视剧版本
0: 有二创啊。而今天呢，很多的小耳朵也跟我们讲了自己小的时候在课本当中学到过的长征的故事。比如说快乐蜗牛提到过说，小的时候一记非常深刻的有一篇课文叫做金色的鱼钩。
1: 这真的是，你说现在我还能想到那个课文上的插画是什么样子的。他说这个金色的鱼钩啊，长征时候红军过沼泽地，老班长把缝衣针烧弯做成了鱼钩，在水塘钓鱼煮鱼汤，省下来给三个生病的小战士吃，自己只吃鱼骨头，最后饿死在了草地当中。
0: 是我也有印象，那个当时那个故事看的人非常的感动啊。陈明迪也说了，当时的小学语文课文有多篇其实都涉及到长征。除了刚刚像蜗牛提到过的金色的鱼钩、还有像草地夜行、这个我也有印象，还有马背上的小红军，以及丰碑
1: 啊。
0: 对，红军当年爬雪山过草地都是非常恶劣的环境，还要面临前后面的敌军追击、那其实也有像我们一样，比如说我们是去到遵义进行一个融媒的采风的融媒行动、那战神提到过说，哎，上个月呢我们单位也组织了去遵义参观学习，这是我第二次去遵义了，这次也确实实地的体会到了长征的艰难，包括对当年的娄山关大捷、飞夺泸定桥、四渡赤水，哎，有了更深的一些背景的认识、包括前一段时间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电影
1: 四渡
0: 就是专门讲四渡赤水的、现在

0: 那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唐维维演唱的《生命树》，它也是今年热播的电视剧《生命树》当中的主题曲。刚刚跟大家聊到过了，在6月26号晚上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当中，今年啊正好是恰逢了白玉兰奖创办40年、所以在这个颁奖典礼上可以说是星光璀璨，竞争激烈。
1: 对，
0: 很多人看到了今年的这个入围名单以后都说今年真的是一个神仙打架了入围名单了。所以在正式公布之前，大家也都不知道所谓的大家最关注的像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还有最佳中国电视剧到底会花落谁家。刚刚在这时段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这次的中国电视剧奖最佳中国电视剧是颁给了历史正剧《太平年》，大家也都觉得实至名归。而

0: 还有生命树当中的杨紫。
1: 哎，没错啊，这个于和伟呢也是凭借在沉默的荣耀当中克制而隐忍的表演斩获了最佳男主角的称号，同时这也是于和伟老师第三次捧起了白玉兰的奖杯啊。
0: 哎呀，真的祝贺啊，这要是在足球赛场上叫什么，咱们世界杯快报，如果连进一场比赛，连进，我现在 PT 不赛我都开始考小组了。
1: 哎，你这个人真是
0: 连进三个球啊，
1: 三个叫
0: 帽子戏法，
1: 对、哎，我这个脑子真的，我还停在沉默的荣耀当中于和伟老师那个，
0: 把这个探子先斩了，业务不熟练。
1: 我还停留在于和伟老师这个沉默的荣耀当中那个精湛的演。

0: 晒了6个月啊，所以这次也算是终于圆梦，拿下最佳女主角了吧。那她这次也是给自己又添了一份实际，因为成为了首位获封白玉兰之后的90后的演员。
1: 嗯，在发表感言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已经在短视频平台当中看到了这个切片跟 cut 啊，这个样子也是泪洒现场。她说，这座奖杯告诉我，有梦想肯努力的人一定会走到他想要的地方去啊。
0: 嗯，
1: 我相信就是如果放到今天来说的话，这也可能是属于杨子对于这个长征精神的一个完美的诠释。
0: 是的，那在其他的重要奖项方面呢，还有一个最佳导演的，同时也是被《生命树》的导演李雪摘过了。老戏骨池鹏凭借着《生万物》当中的如泥土般质朴的演技，拿下了最佳女配角的角色。而最佳男配角呢，我们刚刚说到了，也是在《太平年》当中，哎呀，演得太好了，
1: 董
0: 勇
1: 老师。
0: 而且董勇老师在颁奖典礼现场的那个切片也非常的有意思，
1: 就是在等池鹏的那个颁奖的时候嘛，对吧？
0: 哦，你是说、
1: 我看到的是那段，
0: 我看到的是他跟他女儿、
1: 给
0: 他
1: 颁奖的时候、
0: 没有给他自己颁奖的时候，他跟他女儿喊话，他说今年爸爸拿奖了、那之前没拿是因为你没看，但我知道今年你看主要是为了看旁边给我举话筒的。

0: 类似于这样的青年演员的获奖，也标志着整个行业对于年轻代的实力派演员的认可。
1: 是的，那当然还有一些遗憾啊，比如说在太平年当中同样也贡献了精湛演技的白宇，以及在生万物当中贡献了非常名场面的一些演技的杨幂。
0: 对，
1: 那这次呢遗憾错失了最佳男主和最佳女主，不过呢这次他们两个同时获颁了中国电视节目海外推广大使，其实也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推动更多的优秀的华语作品走出国门。而我觉得杨紫的获奖也预示着行业对于这种年轻代的实力派演员的一种认可，不管是对于演员的嘉奖还是说对于电视剧的认可，其实都传递出来了一个信号，品质最重要。

0: 沉默的荣耀我听身边很多朋友都安利过了，但因为时间关系还没来得及去看啊。很多人都说这个剧当中讲述的故事最终传递出来的那种精神有被深深的打动到，
1: 真的是。
0: 那同样也在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大家的一些留言也深深的打动到了我们。今天是7月1号，北京音乐广播七一特别策划我和我的长征，我们的小伙伴们目前正在贵州的遵义啊进行现场的采风，那稍后我们也会跟他们做一个连线。今天也邀请听众朋友们来跟我们一起推荐和讲述自己知道的长征的相关歌曲故事，以及哪一刻你被长征精神所激励。战神又跟我们分享了，他说有一部纪录片叫做《百日大横断》，当时也看到了一些报道，现在有一些深度的户外爱好者，以及包含了现在的后勤保障、导航、户外装备的支持，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去重走长征路都觉得很艰难，所以很难以想象，也很难体会当年的红军在缺衣少吃、敌人围追堵截的情况下，是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有着怎样强大的信仰，才完成了25000里的长征的。
1: 对，我觉得这就是刚战神提到的这个话，有的时候确实深有体会，就是小的时候学习到各种关于长征的那些故事啊，你是爬雪山、过草地等等等等，然后穿着草鞋，包括像这个我们经常看到那篇故事《军需处长》，
0: 对，
1: 还记得吧？
0: 丰碑，
1: 哎，丰碑，就是军需处长那故事，你可能看到里面其中的一些情节很难想象，但是当你设身处地的把你放到咱不用说别的地方，就北京的冬天，你少穿两件衣服都可能会冻得瑟瑟发抖的。
0: 对，
1: 你换成一位老红军，换成一位当年的红军战士，在那样一个这个围追堵截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爬雪山过草地重走长征路，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
0: 哎，但他刚刚提到了一点啊，重走长征路其实正好今年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成为了很多户外爱好者的选择。当然不仅仅是户外爱好者了，这一次我们的小伙伴们因为正在贵州采风，所以呢大家其实在这一路上也偶遇了很多重走长征路的朋友，其中还有一些外国友人。还有包括我觉得昨天他们发了一条微博，然后很有意思，就是他们找到了两位应该是重走长征路的朋友，除了拍他们，还专门拍了一下他们的那个装备，就比如说他们带着

我初中一毕业就选择去入伍，重走长征路，追寻红军的前辈足迹。那今天啊，其实就像刚刚这位朋友3721应该是第一次给我们留言做回复啊，但是他提到了，他说很喜欢民歌红歌，长大以后很少听到了，我们播的确实比较少一些，除了一些重大的节点主题的一些活动，但其实也需要去多播放，而且多听一些新的版本。比如说在2025年的时候，黄英就又推出了一个全新版本的映山红2025。